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50名乘客同船员，他们早前已经被各国接回，其中在温哥华，5名正在隔离的加拿大乘客，有一人是确诊，症状轻微，而邮轮目前正在鹿特丹进行消毒，船员亦都在当地隔离，有鹿特丹居民就对病毒控制表示担忧。
4: It was scary at first because of like we've had COVID.
3: 呢位居民话：一开始确实系好惊，因为之前经历过新冠疫情，但睇咗资料之后就发现汉坦病毒其实由来已久，唔系新病毒，咁应该系能够揾到应对方法嚟到控制疫情。邮轮上嘅6名乘客，包括4名澳洲公民、1名永久居民同1名新西兰公民，目前正喺西澳接受为期3星期嘅检疫，佢哋嘅病毒检测结果都系阴性。另外，世卫宣布，目前伊波拉疫情属于国际关注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就未达到全球大流行级别。疫情目前涉及乌干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局表示病毒属于本地报召伊波拉病毒株。联合国卫生机构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录得80宗怀疑死亡个案，8宗实验室确认病例，以及246宗怀疑病例。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就录得2宗实验室确认病例，而2宗个案之间暂时未发现有明显的关联。有乌干达居民就说，政府需要加强公众教育，协助民众了解怎样防止病毒传播。
5: I would like the government to one quickly spread awareness.
3: 他说希望政府尽快加强有关伊波拉病毒以及病毒传播方式的宣传教育，要将资讯讲解得更加清楚，令一般市民都容易理解，亦都应该尽快推行措施，防止伊波拉在坎帕拉和全个乌干达扩散，令民众对抗伊波拉病毒嗰阵感到更安全和安心。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话，将会在澳洲东岸时间星期一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通话。纳坦雅胡话，预计会听取特朗普有关中国之行的安排，同时暗示双方亦都会讨论伊朗问题。纽约时报报道话，以色列和美国正是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另一方面，伊朗国营媒体报道，美国已经就伊朗最新和平方案提出5项条件。据报道，条件包括美方拒绝支付任何赔偿或者战争损失，要求伊朗向美国移交400公斤的浓缩铀，以及只是容许伊朗保留一座核设施运作。虽然美伊双方暂时未有正式回应相关报道，但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就说，在美国加强军事行动之前，任何谈判都不会奏效。而台湾就为美国持续对台军售辩护。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尚未决定是否推进未来对台武器交易。而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就说，北京是区内不稳定的根源。SBS 电台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系翻翻嚟本地嘅一啲消息。多个健康团体警告，烟草公司正系利用社会对非法香烟问题嘅忧虑，试图推翻澳洲几十年嚟嘅控烟政策。澳洲非法烟草市场估计价值高达70亿澳元。包括澳洲癌症协会和澳洲心脏基金会在内的15个团体组成联盟，在国会今日就非法烟草问题展开调查之前，呼吁政府维持严格的透明度以及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事源是烟草巨头 Philips Morris 曾经私下向参议院委员会游说，要求下调香烟税。

不过，澳洲癌症协会就话，要求削减烟草税，并非出于公共健康考虑，而是基于企业盈利的动机。有团体指，澳洲针对16岁以下青少年的社交媒体禁令，迫使一些性小众社群寻找其他社交的方式。禁令自去年12月10号开始生效，要求多个社交平台采取措施，对青少年关闭账户，并禁止注册新账户。倡议组织 Minus 18就表示，对于那些在学校或者屋企可能感到不安全或者缺乏支持的性小众社群来讲，网上空间尤其重要。该组织说，有 21% 的中学生认同自己是性小众，当中2/3就承认曾经因为性取向或者性别认同而遭受歧视或者是虐待。该组织就呼吁当局为青少年提供安全且经过审核的网上社交空间，并警告说将青少年排除在主流平台之外，并不能够消除他们的社交需求。总理艾巴尼斯到访塔州的 Dawson Point Durant 军营，宣布该国防用地将会改建为新住宅区。这个面积达到31公顷的地盘，预计将会兴建多达1000个住宅单位，包括社会及可负担的房屋。维州警方重新调查一宗发生在30几年前的持械行劫案，追缉一名枪手。案发在1994年5月16号，一名戴着头套、手持手枪的男子在墨尔本 Cheston 购物中心戏院外向两名借款员开枪，当时他们刚刚是收取戏院的收入。事件一共有3人中枪。刑事督察蒂利昨日表示，警方因为收到新的线索而重启调查，并呼吁公众协助辨认枪手的身份。再听回国际方面的消息，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中国官媒报道，最少13处民宅倒冧，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当局已经启动应急响应，正是全力搜救失联的人员。而在香港，天文台就接获10名的市民报告有震感，震动维持几秒。欧洲歌唱大赛冠军 Dara 回去保加利亚，受到大批挥舞国旗的歌迷迎接。这位27岁的歌手凭着节奏欢快、编排精妙的舞蹈，以极具感染力的派对金曲为保加利亚首次赢得该项赛事的冠军。他带着奖杯回国，当地各大电视台都在机场进行现场直播。跟住是体育消息，苏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塞鲁迪对黑斯的赛事尾段陷入了混乱，大批主场球迷在补时8分钟冲入球场。塞鲁迪在星期六凭住两个后期入球，以3-1反胜黑斯，夺得近15年内第14个联赛的冠军。不过比赛还未完结，塞鲁迪的球迷就已经冲入场内，据报更加向作客的爱丁堡黑斯球员作出袭击和辱骂。澳洲球员德夫林和其他黑斯的队友需要紧急离开球场，返回球员通道，甚至未有时间更换波衫。苏格兰足球当局就强烈谴责球迷的行为，不过部分塞鲁迪的球迷就似乎不太在乎。这些球迷说真是最好最好的结局，他说现在非常兴奋，他们等了很久，今季其实是踢得很辛苦。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8630点，是跌了9点，总成交是68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报49526点，是跌了537点。恒指上星期五收报25962点，是跌了426点。上证综指上星期五收报4135点，是跌了42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151，对港

元 5.5995， 对人民币系 4.8710。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雨势渐密，最高23度；墨尔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7度；布里斯本有雨，最高22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23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9度；荷巴特密云，最高16度；坎培拉雨势渐密，最高15度；达尔文有一两阵骤雨，最高31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10:30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系啦，咁都唔该晒胡天恒噶。咁我哋而家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会同大家讲下啦，央行加息啦，加上咧啲物价咧都系高企，咁啊令到澳洲家庭咧面对嘅压力都越嚟越大。咁喺澳洲咧又有啲乜嘢嘅财务支援咧？转头翻嚟咧就同大家了解一下。
1: SBS Sport 是爱好体育人士的首选网站，可以看到单车、赛车和世界田径运动等消息，请浏览 sbs.com.au/sport。
2: 由国际纪录片到经典邪典电影，以至世界级电视剧和搞笑喜剧， SBS Viceland 应有尽有，数码电视第31号台可以收看。
1: SBS Pop Asia 是澳洲电台和网上排行第一的亚洲流行歌曲平台，你可以在 SBS Audio 应用程式到收听最新的亚洲流行曲。
2: Insight 是 SBS 一个获奖的时事节目，勇于辩论一些其他人不敢讨论的话题，逢星期二晚八点半在 SBS 电视又或者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1: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来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3: SBS Chill。

0: advertising.
1: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2: 播放制嚟, 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3: SBS Chill.
4: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5: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6: SBS Hindi uplabd karwata hai.
7: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2: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 还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 各种话题的播客, 任君选择, 请下载SBS Audio App, 或登入sbs.com.au/audio.
8: 欢迎再次翻到嚟 SBS 电台嘅广东话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啊！各位听众早晨，张彩玉早晨。
9: 各位早晨，蔡依文早晨。
8: 系啦，咁我哋都讲咗唔少噶啦，个油价嘅高企嘅问题啦，加上咧即系 RBA 央行又加息啦，令到唔少澳洲家庭咧面对嘅压力都越嚟越大。
9: 系啊，由入油啊、供楼啦、啊，到日常买餸用信用卡还款，样样都系越嚟越贵。
8: 有啲人咧甚至要打几份工咧，先至维持到基本嘅生活噶。
9: 咁原来喺澳洲，如果遇到财政困难，其实有免费同埋独立服务可以提供协助。喺今集嘅解释澳洲，我就知道蔡依文你可以同大家了解下点样寻求财务嘅支援。
10: 你而家听紧嘅系 SBS Audio 嘅播客解释澳洲，可以帮你加深了解澳洲。
8: 随住美国同伊朗战事踏入第三个月，澳洲零售汽油同柴油价格嘅危机持续。对好多澳洲家庭嚟讲，今个月澳洲储备银行 RBA 加息之后，生活压力就变得双重打击了。民众一方面要面对油价上升，同时亦都要应付食品、租金、按揭同埋其他基本生活开支增加。今集我就会同大家了解下澳洲有边啲免费同独立嘅服务可以协助市民应对财政压力。墨尔本居民艾哈迈德全职是做 IT 的，但是在周末和夜晚他都会驾驶的士或者是网约车以支援生活的开支。
11: One job's not enough for their, you know, survival. My car,
8: 现在打一份工已经不足够维持生活。我的车是用柴油，以前入满油都是103至105元左右，现在已经升到大约要160元。情况对所有人都变得很艰难。艾哈迈德话：燃油价格上升只是问题的其中一部分，乘客减少、平台抽佣增加，加上日常生活成本上升，令到司机就更加难维持生计。
11: The other day, I just went to the airport to pick up my ride.
8: 前几日我去机场等接客，我等咗差唔多四个钟都接唔到单。凌晨一点半至两点，我空手而回翻屋企。呢段时间本来可以陪屋企人。但是我要努力揾钱。艾哈迈德话：而家正系考虑联络国家债务热线 National Debt Helpline。呢一个系澳洲全国免费、独立同保密嘅服务，热线会协助有财政压力嘅人士联络财务辅导员，解释相关权利同埋可行嘅选择。全国债务热线嘅职员史达夫就话：而家好多人要将更多嘅收入花喺燃油同埋食物等基本嘅开支，剩翻可以应付其他必要开支嘅钱就越嚟越少。
12: At the moment, we're hearing from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really.
8: 而家好多来电者都系因为供楼嘅压力感到非常之焦虑，呢一类亦都系我哋接到最多嘅求助。另外，亦都有人因为信用卡嘅债务、欠税、电费欠款同埋公车嘅问题而求助。史达夫话：其实好多人唔知道自己有权同银行或者系贷款机构申请财务困难安排。
12: A financial hardship arrangement could be something like a pause.
8: 财务困难安排可以包括暂停供款一段时间，亦都可以延长还款期，以较少嘅金额慢慢还款。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选项，而财务辅导员就可以同市民一齐讨论。史达夫话。辅导员需要了解求助者的财务状况，才可以提供适合的资讯和实际建议。
12: We will talk to people about what their income is, what their expenses are.
8: 我们会了解求助者的收入、开支、资产和负债情况。透过这些资料，就可以更加清楚知道怎样

0: 常嚟讲咧，买一只咧细细只噶啦，咁啊中虾咧要四只嘅啫，鱼柳咧又系150克，蟹柳咧咁啊两条，娃娃菜咧又要一棵嘅啫，姜咧就一片。如果咧我哋一餐里边咧买咗啲海鲜咧，就可以煮两味都得嘅。咁啊，好啦。热嘅鱼柳咧、中虾咧同埋鲜柚咧，就即系各分开热下，咁咧就系盐咧1/4茶匙，胡椒粉各些少，咁样热佢嘅，唔好捞埋啦。芡汁咧就系、是、我哋咧要捞匀佢嘅，就要生抽1茶匙，盐咧1/3茶匙，蚝油咧1汤匙，砂糖要1/2茶匙，清水要1/2杯。芝麻油同胡椒粉各些少，呢个系芡汁，一阵打个芡落去噶。咁啊，生粉啦，芡咧就系啦。咁我哋咧就要俾啲清水2汤匙，生粉2茶匙，捞匀佢。做法先先咧，六子豆腐咧就攞出嚟，成条冲冲水先。咁然之后咧，用刀喺中间度切开佢，然后两头挤佢出嚟。咁好多人初初唔识用啊，以为有个口嗰度咧，佢就去挤出嚟，啲豆腐烂晒。然后呢就将佢呢喜欢嘅厚度啦，咁亦都唔好太薄，唔好太厚，咁一条大概嚟讲呢我都可以切到5粒嘅。咁跟住呢用个平底锅啦，咁抹干净啲水分，咁呢就烧热咗，然后呢就俾少少嘅油就够啦，咁呢就摆呢、这个肉丝豆腐落去呢，就将佢两面煎到佢呢黄身脆即都脆脆地咁㗎啦，咁呢就攞返佢出嚟。咁蟹柳咧，我哋亦都咧可以一条咧就将佢咧开为咧二噶啦，咁咧留又唔需要切粒粒啦。咁啊鲜柚咧就当然啦，就将佢炆咗佢啲嗰啲须出嚟，将佢中间切开佢，去咗佢啲衣，咁咧就将佢芥花，因为咧芥花咧好睇啲，又卷起又靓啦。我哋咧就点样咧？芥花要留意啦，就咧系喺嗰个鲜柚嘅里边个肚里边嚟芥，就唔系个面。如果唔系就唔卷噶咯，咁大家都知啦，轻轻打斜咁样，唔好落，即系点啊，切到底，轻轻界界，然后再打环嚟再界界，咁啊变咗似咧，佢一粒粒咁嘅，咁啊到其时咧，咁又系将佢咧就一开喺嗰条鱿鱼度斜一开二，咁佢咧就卷得好靓噶啦，咁然之后咧，咁亦都啦，当然洗干净噶啦，咁啊就咧俾热料咯噃。咁就系刚才都讲啦，热料咧就系俾呢啲嘅盐啊、胡椒粉少少，咁啊热一热佢，去咗佢嗰啲嘅腥味啦。咁跟住咧，咁虾头咧亦都系啦，咁啊去咗佢，壳又去咗佢，但系留翻条尾喎，好睇啲。咁咧就挑咗啲肠，咁跟住咧亦都咧洗干净佢咧，又用热料热一热啦。咁然之后亦都咧煲起啲水啦，煲滚咗咧就落。嗱，记住，焯海鲜咧一定水要大滚，如果唔系咧，佢会霉嘅。咁我哋咧就大滚水之后摆落去咧，就将佢飞一飞水，飞水即系话咧摆落去拖拖，见佢一转色攞上嚟，拖水咧就即系咧猪骨嗰啲咧，仲要将佢滚一滚。好啦，呢、这个时间攞上嚟，咁蟹柳咧就唔需要啦。咁跟住咧亦都将佢咧。就是冲冲水又得，唔冲都得嘅。咁呢个时间呢，咁我用一个煲啦，用瓦煲啦，咁轻轻就用中火烧热佢，咁俾少少油呢就爆香啲姜片。咁跟住娃娃菜洗好咗㗎啦。我洗好咗呢娃娃菜呢，因为冇大棵，咁我哋呢亦都唔需要话点切佢。如果大棵嘅呢，就将佢呢就係、是、可以，我又鍾意咁嘅打环咁一开二，或者呢将佢打直咁切呢一开二，咁变咗呢食起上嚟又方便啲。咁跟住呢洗干净啦，呢、这个时间呢我就塞落个镬里面呢，攞啲娃娃菜轻轻兜一兜软佢。兜软佢之后呢，咁我呢就将佢呢就係、是、好啦，呢、这个时间呢就倒埋啲芡汁落去，请呢个娃娃菜呢入咗啲芡汁嘅味道啦。咁我将咧其他个材料咧都倒埋落去，然后咧就将佢咧转落个瓦煲里边。咁跟手咧，嗱、这个、呢个咧鱼柳咧就我哋咧就要切即系个直纹嘅。而家切横纹咧，佢会散开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鲜柚又芥咗花啦，咁又飞咗水啦。咁呢个时间我哋摆晒嗰啲材料落去，埋一埋芡，咁然后咧就淋咗咧，又将佢咧摆咗落煲里边，啲虾嗰啲肉煮豆腐咧就摆喺个锅旁边，咁啊俾啲盐西，然后咧就摆翻落个炉里边咧，就塌一塌火咧，就大概咧就煮佢5分钟左右。咁我哋呢就可以呢原煲上台食㗎啦。咁呢一个呢又送饭啦，又好睇啦，又靓啦，肉子豆腐非常之好味㗎。
1: 咁我自己呢觉得呢一个嘅肉子豆腐啦配

0: 海鮮咧，嗰個質感啦就非常啱啦，而且咧嗰個味道咧真係好鮮味啊！因為本身咧玉子豆腐咧嗰個味道都比較清淡啦，咁咧雖然佢唔係好索汁嗰一類嘅材料啦，咁但係咧佢哋咁樣配起上嚟咧，其實咧就非常好食。咁啊，大家咧有機會咧就不妨試下啦。咁啊，同埋咧頭先咧李太咧亦都提醒大家喺切魷魚芥花嘅時候咧，同去做呢个鱼嘅时候咧，个做法咧非常唔同啊！咁啊，大家咧唔想咧，嗰啲鱿鱼啊唔靓啊，又或者嗰个鱼肉散收收咧，咁啊，记得咧听李太讲啦。今日咧好多谢李太嘅分享。
1: 现在由胡天能为大家报道今日嘅新闻提要。总理艾巴尼斯正系试图消除外界对税改影响未来房地产投资嘅担忧。艾巴尼斯辩称呢啲改革系必要，可以令房屋市场更公平，但佢重申未来嘅投资者仍然可以享受税收优惠。而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工党嘅最新联邦预算案被评为系自1993年以嚟最差嘅，有五成二嘅受访者认为自己将因此变得更差。民调亦都显示，工党首轮支持率维持喺31%，而一国党嘅支持度就升到去27%，两党联盟就跌至20%。喺国际方面，再多一名汉坦病毒邮轮乘客检测呈阳性。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正在鹿特丹进行消毒，船员亦都在当地隔离。而邮轮上的六名乘客，包括四名澳洲公民、一名永久居民和一名新西兰公民，目前正在西澳接受为期3星期的检疫，他们的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另外，世卫宣布目前伊波拉疫情属于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未达到全球大流行级别。联合国卫生机构话，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录得80宗怀疑死亡个案，8宗实验室确认病例，以及246宗怀疑病例。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中国官媒报道最少13处民宅倒塌，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在香港亦都有感到震动。这节新闻提要报道完，交回给两位。
2: 好，唔该晒胡天恒嘅，我哋而家咧嚟到最后一个环节，即梦人啦。咁介绍一位人物咧，就系曾经参加过国际顶尖电影制作嘅资深助理美术指导穆里少，喺移居澳洲布里斯本之后咧，将港人移民澳洲嘅生活冲击转化成为创作嘅动力。
3: 系啊，咁啊穆里咧曾经咧仲出咗两本记录移民点滴嘅漫画作品啊，引起咗咧都唔少移民嘅共鸣噶。所以今集嘅即梦人啦，同事梁艳光就请到穆里嚟咧分享佢咧点样从香港嘅电影美术助理指导华丽转身，成为咗一个漫画作家啦，同埋商业摄影师嘅经历。
4: 再次欢迎大家咧收听我哋 SBS 嘅广东话节目啊！继续咧就系我哋即梦人嘅环节啦。咁啊，今日咧我亦都请到一位朋友咧，我自己就对佢嘅工作咧好有兴趣，因为佢既系咧一个资深嘅电影助理美术指导啦，曾经咧系写过自己嘅漫画啦，咁啊而家咧亦都系向商业摄影嘅范畴咧继续有自己嘅生意。今日请到嘅呢一位朋友咧就叫做 Molly Seal， 澳洲人咧比较熟悉你啦，就系、是、你响2013年啦，咁啊曾经咧上载过啦，同埋出版过咧两本咧，都系关于移民或者系同你生活有关嘅漫画集啦。其中一本咧就叫做《澳洲漫画日和》啊。咁啊，至于另外一本咧，咁就系叫做咧就系《80度给老公的贴心美食》。咁啊，呢两本漫画咧，其实喺移民圈咧都获得唔错嘅风评嘅。咁啊，先同阿 Molly 打声招呼先 ，Molly 你好。
5: Hello， 你好。
4: 好多人认识你呢就是由呢个澳洲漫画日和啦开始嘅。知道呢本书呢记录咗好多关于你移民嘅一啲记忆啦，甚至好多移民家庭都好有共鸣啦。咁当时系咩原因令到你开始会画呢个漫画呢？
5: 其实是第一年刚刚来到澳洲那时候呢，就有很多冲击的，很多移民过来的人都会感觉到啦，这里节奏慢很多啦，慢到有点闷这样啦，还有这里的人的生活习惯都是挺不一样的。那我的老公就是澳洲人来的啦，那所以我刚刚来到那时候，一来就因为很多时间没事做，不知道做什么好，那二来呢就是生活上有很多冲击，即是很多东西在香港那时候不会是需要面对的，但是来到就要面对了，那又觉得很困难、哦、我又不想好像成日都放负在朋友圈里面，因为很多朋友会见到、哎、你都很得闲，你们这里又不用做那么长时间的，那你都可以这么多可以放负的地方的，即例如可能我又要打理花园、啊、又见到很多那些蛇虫鼠蚁、啊、那么很害怕、啊、我觉得好像如果我跟香港的朋友放这些负呢，他们又会觉得这些都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对我来说又真的很大的问题、哦、那我又想抒发出来，那我就想、啊、不如画出来试试用一个搞笑一点开心一点的角度去面对这些每天要面对的东西啦，那就所以就画了这个漫画咯，即是好似澳洲漫画日和咁啦，其实我有成个 chapter 呢都系讲緊系每日要面对嘅嘢囉，动物啦，嗰啲蛇虫鼠蚁啦，同埋呢度啲人生活习惯啦，即系佢哋好慢㗎嘛，等车迟咗嘅话就要等半个钟啊嗰啲啦，或者你出去出面会好 casual 啦，但系你又唔可以着错衫啦，如果唔系呢即系要翻翻屋企，又好远路先翻到去啦。其实有好多好细嘅问题，我都系会将佢变成一个搞笑嘅形式咁样讲出嚟咯。即系一嚟就系令自己开心翻啲啦，即系会令自己容易啲用一个开心嘅角度去望呢啲嘢啦。二嚟就好似都记录咗，因为我会觉得好多嘢我慢慢。过多几个月我又会适应咗，到时我就唔记得咗呢样冲击㗎喇。反而系喺香港过嚟啲朋友就话哇点解你可以唔着鞋咁样行出去。就我已经习惯咗啦，咁我又唔想自己唔记得咗即係初头要适应嗰一刻嘅嘢，咁我就画低咗佢喇。
4: 我知道呢一个嘅漫画你除咗网上发布之外，系咪有人帮你出版咗实体嘅书籍嘅？
5: 系啊，其实嗰阵时就咁啱得咁巧啦，咁我本身就喺 Yahoo Blog 嗰度发放嘅，因为嗰阵时都2012年左右都兴 blogging 嘅，咁就未兴 vlogging 嘅，咁我就本身系喺上面系写一啲食谱先嘅，因为我其实真系唔识煮饭嘅，原本系嚟到呢个又系其中一个冲击啦，即系你要食好嘢，咁出去食都几贵下嘅，都麻麻地好食，咁不如试下自己整啦。但系整完咧又会唔记得啲食谱喎，咁我就用个 blog 就好似记录翻啲食谱。咁我上次整个咩好食，我可以揿翻入去睇下。咁慢慢咧就见到咦有人留言嘅喎，又有人画漫画嘅喎，咁之后就觉得啊，我都可以试下咁画喎，咁就开始喺上面画啲日常嘅。然后啲人啲 feedback 又好好，即系会好多人 comment 嘅，好多系喺香港嘅网友会 comment 翻。咁佢哋嘅 comment 又会激发到我一啲灵感。他们会问一下啊，你如果这样的话你老公会怎样的，那我又会真的试一下，然后看看他有什么反应啊，然后就继续画下去这样。是因为这样的互动我就画了一些漫画啦。画了大约6个月左右，那我那时候都挺多 follower 的。可能因为这样就吸引了一个香港的编辑啦，那他就问我有没有兴趣画漫画和出食谱啊，那他就本身出了一本食谱先的。咁之后同时间呢又有另外一个編輯呢就搵我就出咗个漫画啦，咁就有两本啦，於是一本就係、是、食谱为主，但係入面都係好多 illustration 嘅。我都係鍾意画嘢多啲囉，咁我就唔想淨係出食谱咁闷囉，淨係文字同相太闷啦，咁就加咗啲漫画入去。咁另外一本呢就主要讲係呢度嘅生活嘅，就叫澳洲漫画日和啦。咁就係兩本書喺2013年書展嗰陣時出。
4: 咁其實係咪都有好多嘅本地嘅移民都會同你講返，就係話咦同你嘅生活好有共鸣呀咁樣嘅呢？
5: 主要係 blog 嗰陣時就多啲囉。出完書呢就都吸引到一啲人去睇返我個 blog 啦，同埋去返我 Facebook page 啦。因為咁啱 Yahoo 好似係2015年咁佢個 blog 就收咗嘅。但我 出完书之后是突然间多了另外一堆本身没看过我 blog 而是买了我的书的人，那他就 follow 了我的 blog 了。那然后去到2015年 Yahoo blog 执笠了，那些 follower 就转移了过去我 Facebook 那里，那里都会继续有些 follower 会是继续会跟我聊下偈啊，比下 like 啊， comment 下。
4: 现在是不是都还是 keep 住有一些基本在 Facebook 上面的灵感的分享这样的你自己？
5: 都有的，但是现在就少了画漫画了，因为漫画始终是要给很多时间去。那阵时我是基本上日日都画，我想是朝早起身九点之后画，我是很传统的，我是手画先的，手画完之后我 scan 入去，然后再上色这样咯。变了可能都是真的三

0: 3、4點煮飯之前，我先畫完晒，先係出咗可能兩三個 strip 咁樣咯，即係一個 strip 係三格咁樣啦，我都係出到兩三格，即係一個好短嘅故仔就 OK 咯。
1: 你自己就話你當時啦，你畫漫畫都係希望可以舒減某啲嘅壓力啦，咁啊亦都係你嘅興趣啦。咁但我知道你本身就係從事呢個美術方面嘅工作嘅，你就係電影嘅助理美術指導啦。你當初係點解會迷上咗畫漫畫呢一樣嘢嘅呢？
0: 其实画漫画嗰团火系好耐噶啦，我真系幼稚园就已经好中意画画嗰啲人嚟嘅，见到啲卡通啊都会想画啊，然之后见到一啲人觉得佢好靓，咁我又会好想画佢。总之系观察到身边有啲咩，我都会好想将佢用自己望到嘅方法去画出嚟咯。但系咧就去到上大学嗰阵时就有个困难啦，因为漫画喺香港系赚唔到钱噶嘛，咁亦都唔会有一个 degree 俾你读去画漫画噶嘛，咁我就拣一样叫做读完出嚟应该都可以搵到一份职业嘅咁嘅科目去读，咁我就搵咗电影工作去读啦嘛。咁所以其实由头到尾我都系真系中意画画嘅，我系中意用 visual 嘅方法去表达自己望到嘅嘢咯。咁我可能讲嘢唔系好叻，我写嘢又唔系好叻，即系 even 读电影嗰阵时，佢哋都有读编剧班嘅，我都会逼住都要写啲嘢出嚟。但系我觉得都唔系我自己最擅长嘅方面啊，但系反而画出嚟就好似比较得心应手啲。有阵时见到就已经个脑海已经有个画面可以画佢出嚟咁咯。
1: 咁所以就系即系呢个系你由细已经训练到大嘅一个技巧嚟噶咯。
0: 都算系嘅，但系都真系画漫画日和嗰阵时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你会考虑到唔系纯粹自己画出嚟，觉得画咗自己睇到嘅嘢啦，系都要人哋睇得明噶嘛。喺个过程入边都会谂多啲啊，人哋会唔会睇得明？依格去到下一格系点咧？中间要唔要多一格咧？咁样即系会多啲啲谂法咯。但系好多都系自己慢慢磨出嚟嘅。
1: 嗱，我知道你呢本漫画咧就叫做澳洲漫画日和啦。咁其实日和响日文咧就有呢个好天气嘅呢个意思嘅。咁其实呢个系咪你当初将漫画命为呢一个嘅漫画日和嘅原因呢？
0: 其实嗰阵时好好系一个叫 Sire 嘅编辑帮我谂呢个名嘅，因为其实我嗰阵时系好杂乱无章地喺个 blog 度画咗好多漫画噶啦，已经都系一啲comic strip 啦，即系可能6格，有时系8格，好 free flow 嘅，即系我冇一个 format 嘅，总之几多格可以讲到个故仔，我就画咗几多格出嚟。就嗰阵时有一个喺网上日本嘅一个动画叫做漫画日和，又系咁样好短嘅，但系搞笑嘅，咁佢就会话啊，其实呢个名几啱你，咁佢就话不如你就叫澳洲漫画日和啦，咁我觉得啊都几啱，同埋日和学你话斋系好天气啦，咁喺布里斯本又真系好好天气，真系日日都好好天气，咁我又觉得好 perfect 啊，好啱呢个故事啊。
1: 讲翻啦，嗱呢本书即系都讲紧系13年前啦，当时你笔下嘅布里斯本同而家嗰个转变大唔大？你觉得？
0: 我觉得转变都唔系好大，好似最近我喺一啲社交平台先见到有啲人 share 话喺澳洲有几多雀仔袭击我哋啲人嘅食物啊，咁样我都系有写过入去嘅，呢啲都系我初初嚟到觉得好冲击嘅，但系我真系而家过咗13年后，我已经习惯咗，但系啱啱嚟到嘅人都系觉得好冲击，都系冇谂到啲雀会直情你揸住个披萨喺佢面前，佢会冲埋嚟，就咁攞咗个披萨就走噶啦。我觉得大部分嘢冇好大嘅改变啦，13年，但我自己望到嘅布里斯本咧就系方便咗啦，比以前所有啲商店开放时间长咗啦，同埋真系多咗好多人咯。尤其是 Covid 之后，就多咗好多喺墨尔本同 Sydney 过嚟嘅人，我都。可能悉尼嗰边同墨尔本嗰度啲楼价太贵啦，咁所以依边咧真系起多咗好多楼，同多咗好多外来嘅人，比较似一个大都会，即系以前系都唔算一个 town 嘅，都系一个城市嚟嘅，但系就未至于好似香港咁样咯，而家开始慢慢接近似香港，我当佢似个沙田市中心咁啦。Covid 之后系真系多咗好多香港人，还其实 keep 住都系升高嚟嘅人，咁但系香港就系突然间多咗好多咯，真系。
1: 同 Molly 倾到呢一度，我哋又俾佢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同佢倾下佢点解会停止画漫画啦，而转职咧做一个全职嘅摄影生意，亦都会讲下咧佢响香港嘅时候咧，响电影圈嘅所见所闻。

0: good to be in control, no matter what. Keep your business connected with Invincible Wi-Fi from Spectrum Business, the fully integrated Wi-Fi 7, 5G, and 8-hour battery backup solution. Keep connected, keep working, and keep security systems running reliably. Be in control. Be invincible. Invincible Wi-Fi from Spectrum Business. Visit spectrum.com/beinvincible to learn more. Restrictions apply. Services not available in all areas.
1: 如果唔係好煩嘅，或者出 invoice， 我嗰陣時又完全唔知咩係 GST 啊，咩都唔知，咁又要走咗去 ATO 嗰度上咗少少堂學校啊。如果自己係個 sole trader， 我啲 invoice 要點出先係正宗呢？或者我請個人幫我做嘢，咁我會唔會有啲咩嘢係違規咗㗎？有啲咩要保障自己，又要保障對方㗎？係好多嘢要學咯。原來就係因為咁樣咧，就之後就少咗時間去畫漫畫啦。中間我亦都過咗小朋友出世啦。其實小朋友出世嗰年係好想好想好想畫漫畫，因為又係好多憧憬。但係咧係真係冇辦法，又婚紗攝影，又畫漫畫，然之後又要湊細路，真係冇乜辦法。但我係寫低咗啲 idea 嘅，諗住將來有一日係仲記得嘅嗰個感覺，就要畫翻出嚟啦。
2: 嗱，我哋頭先都有提過嘅，你自己喺以前咧就係一個香港電影嘅助理美術指導啦，即係呢一個嘅鹹頭，或者你自己作為曾經係一個漫畫人嘅呢個鹹頭，對你其實而家呢一個工作有冇幫助，或者即係啲客人會唔會因為知道你係美術指導，所以特登啊，不如揾你去幫我影呢一輯嘅婚紗相，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嘅咧？
1: 初嗰两三年有嘅，但系而家冇噶啦，我已经甩咗嗰个 identity 啦。因为啱啱嚟嗰阵时咧，好多如果移民过嚟嘅人都会嘅，一定会有一个冲击，就系对自己身份认同啊。咁你就会好想呃紧自己个 identity 嘅，但系可能我已经过咗嚟咁多年啦，都十几年啦，已经接受咗，其实我就系我咯，即系唔一定要系一个工作咸头定点样去 support 自己啦。同埋婚纱摄影做咗十年啦，都超过啲客。其实好多时佢哋好简单嘅啫，佢系睇到你之前啲作品佢中意，同你倾偈觉得你都几啱 channel 喎，咁佢哋就会揾你咯。咁同埋我啲客主要都唔系香港人嚟嘅，其实咁我就照 present 翻我自己，好少人会问到我好耐好耐之前嘅经验咁样咯。
2: 你以往喺香港嘅时候啦，就曾经做过助理美术指导啦。咁我知道你甚至参与过一啲国际级嘅一啲嘅电影嘅创作嘅，介绍一下啦。其实当初点解你会即系入电影行嘅咧？
1: 我谂好多八十后嘅朋友都有共鸣嘅，就系我哋系处喺一个最黄金嘅时候啊，即系香港电影。我谂细个个个好多都会有睇唔少嘅香港电影啦，我自己系好中意睇武打啦，搞笑嘅周星驰嗰啲啦，好多唔同类型嘅西片又系，好细个已经睇《侏罗纪公园》啊，好似自细就喺呢啲环境底下熏陶，系咯，自细系都几 connect。to 呢个行业，所以入大学之前先会谂，其实有啲乜嘢系 in between 美术而又可以叫做变咗做一份工嘅一个工作，就去咗读电影咯。咁毕业出嚟就好自然就会有啲 referral 啊，嗰阵时第一套出嚟系做大丈夫彭浩翔嘅，之后就做咗套江湖，啱啱毕业咁上下啦，有啲系仲读紧大学嘅时间嚟，做一做戏行又觉得 OK， 好好玩，

0: advertising.
1: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2: 佢哋俾個call time 今日係9點去到現場，可能做到夜晚10點11點咁樣啦。即係第二日call time可以係凌晨4點嘅，即係基本上可能冇時間瞓覺嘅，翻去沖個涼，換件衫咁又再出去噶啦。但係就係因為佢入邊好有趣，啲人好有趣，個過程好有趣，同埋嗰種 teamwork 係俾你有一種好大嘅成就感嘅，因為你最終完成咗一件事咧，真係好滿足嘅，唔係樣樣工作 都做得到嘅，就係因為咁就一路留咗喺電影工作咯。實際其實你要做啲咩嘅咧？係咪都係主要同報警有關嘅？報警啦、道具啦，其實我哋就好似睇圖咁樣幫助個 production designer 嘅。通常係前期收到一個劇本先啦，就要 highlight 晒入邊有啲咩道具啊，有啲咩報警啊。咁之後就要美術指導，其實大約會有個方向。呢套戲我想要大約咩色通啊，咩年代感啊。咁然之後美術指導就係幫佢 execute 咯，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好資深嘅 set decorator 佈景師啦，嗰啲叫做咁就真係起出嚟嘅。其實佢有啲似，如果你話要做裝修，佢就係一個 builder 咯，外國嘅 title 就叫 set builder 啦。咁嗰啲人就係超級有經驗嘅，因為佢自己都會有一 team 10幾人幫佢個佈景由零開始。咁而我哋嘅角色就比較似同導演嗰啲傾完啦，同美術指導傾完啦，佢哋大概有個方向。咁可能我哋要幫手出圖啦。如果本身個 production designer 出圖已經好叻嘅，唔使我哋出圖，咁我哋就要將嗰啲圖交俾佢 set builder， 然之後幫佢哋 keep 進度啦。嗰陣時我係幾中意做嗰啲打鬥戲咧，即係好癲嗰啲咧。咁你要設計啲武器啊，我好中意做嗰啲嘢。然之後你就會 research 好多啊，那個年代佢係當係清朝嘅，咁清朝嗰陣時有啲乜嘢技術嘅咧，仲係 make sense 嘅咧，然之後你就諗嗰啲武器咯。但你又唔可以好悶噶嘛，你真係歷史上有嘅嘢，咁又冇乜 drama 噶嘛，咁你又可以諗下，喂，外國嗰啲咁樣，其實佢哋都可以做到咁樣嘅
3: 道具出嚟，咁所以我覺得都好好玩嘅，其實呢份工真係咁多呢嘅作品裏面，你自己最滿意或者做得最開心嘅，會唔會有啲咩電影你係最有印象？我最中意其實嗰套唔係好大嘅，佢可能係
2: C 季左右嘅，有一套叫 Red Knight 嘅，紅夜係一個喺香港住咗好耐嘅法國導演，佢自己做編劇，做埋導演，兩個法國人嚟嘅，嗰陣時嘅美術指導係 Horace Mann 馬光榮，我好中意佢，佢係超級藝術家嗰啲嚟嘅。咁因為嗰套戲個導演叫做新，同埋佢自己係編劇，同埋佢係對啲東方美感好有偏好嘅，變咗佢俾到我哋好大自由度。嗰陣時個製片又係超好，即係佢會可以商量嘅，即係錢上面嘅 budget 嘅嘢。嗰套唔係好大嘅戲，但係全部人，無論導演啦、副導演啦、製片啦、攝影師啦、同埋美術指導啦、演員啦，全部都係好合作，大家都好想做好一件事，同埋佢哋全部都好接受唔同部門嘅人俾 inspiration 咯。每個部門佢係想件事好，多過喺度刷存在感啊，或者喺度同你搞對抗啊、攞 budget 啊，即係唔係嗰啲咯。出嚟效果都係好靚。點解後屘又會同一啲嘅
3: 外國嘅導演，甚至係同荷里活嘅導演合作，喺邊度揾呢啲機會翻嚟咧？當時
2: 嗰陣時係喺香港都做咗3-4年噶啦，咁我就識到個美術指導，佢係 比較中意接一啲細啲嘅外國嘅電影嘅，咁就接咗一部係都係法國人，但係嗰部都大，嗰部都 B grade 叫做 Largo Winch， 佢有啲似法國嘅 James Bond， 嗰陣時我哋就要嚟香港攞景咁樣啦，喺香港同澳門攞景，變咗嗰陣時識咗啲 producer 咧，佢哋就係專做喺外國 嘅production， 而要喺香港或者大陸攞景嘅，知道我可以用英文溝通喎，咁樣都可以直接同到外國嘅 production designer 溝通，咁佢哋下次有任何 job 都係要喺香港啊、澳門啊或者大陸，而係要 serve 一啲外國嘅 crew 嘅話，就會揾翻我咯。咁係由嗰一步開始咯，2005、2006年左右啦。最後一步咧就係《塔倫天奴》啊，我嘅最愛嘅導演。

0: 咁係佢做 producer 嘅，就佢唔係做導演嘅，就有一個有一套叫做《The Man with the Iron Fist》，嗰套又係勁多道具，好好玩嘅。咁就係一部好癲嘅，想像係好多外國演員，但係個背景咧就喺中國嘅，但係就打鬥戲嘅。
1: 能夠即係同呢一個嘅荷里活咧做美術啦，或者做呢一個嘅佈景啦，其實會唔會都覺得自己係一個即係事業上嘅某一種成就咧？當時
0: 係㗎，我覺得做每一份 career 啦，你都最好 set up 一個高俾自己，咁你會比較有動力去面對到當時當刻嘅困難啦。其實我入行嗰陣時 set 個高就，我好希望有一日可以拍一套戲係可以同塔倫天奴合作，結果係最後一套戲係可以同佢合作，所以好慶幸啊，做到呢個高。
2: 好，唔該曬凌艷剛為我哋帶嚟呢一節嘅《寂寞人》啦，俾我哋認識阿 Molly 啦。原來咧電影咧係咁有趣嘅，但蔡依文你自己中唔中意睇電影噶？
3: 中意嘅，不过咧就时间嘅又唔系太容许可以睇到好多啦。不过即系头先咧 ，Molly 提到咧，即系佢个人生咧，真系都几精彩啊！而且咧，我都好欣赏咧，或者其实咧，好多移民都系嘅，唔系去到移民先发现自己咧，即系原来都周身刀嘅，即系咧兴趣又可以变成职业啦。咁但系都好认同阿 Molly 提到咧，即系有阵时候咧，即系无论系做边一个职业都好啦，都要设立一个目标。标俾自己，可能咁样个动力有几大嗬？
2: 同埋佢周身刀咧都系慢慢练出嚟嘅。咁啊，讲起电影啦，我觉得我其中一样最中意睇咧，就睇完套电影之后咧，嗰啲字幕啊，我谂好多人咧就会可能冇乜留意，但我自己其实咧就好中意睇字幕，因为咧背后咧你睇到哇，原来做一套咁嘅电影咧，背后咁大棚人咯，同埋咁多人负责啦，同埋咁多分工啊，咁我觉得嗰个咧其实当中都有好多故事
3: 嘅。系啊，咁啊一套电影真系咧要好多人力物力去做嘅。嗱，咁啊今日时间嚟到尾声，不如我哋都好快预告埋听日，依家等你 call 啦。
2: 好啊，听日之后等你 call 嚟，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墨尔本内分泌专科医生李嘉华 Dr. William Lee 就同我哋介绍咧认识甲状腺结节嘅成因同埋对身体有啲咩影响啊？
3: 系啦，咁啊，听日咧如果咧有相关嘅问题，都可以咧打电话嚟问下咧专科医生啦吓。咁啊，今日嘅时间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听日准时9点广东话节目会继续喺度同大家见面。喺呢度，蔡依文同张彩玉同大家讲声再见啦。

0: 一项研究发现，原住民女性正在推动原住民就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1981年到2021年间的九组人口普查结果，发现原住民女性的就业率翻了一番，而且原住民女性的学历更高，受教育程度更高，也比男性更能避免触犯法律。研究人员还指出，尽管城市和偏远地区的就业差距有所缩小，但在过去的40年里，偏远原住民社区的就业差距却急剧扩大。迪林杜瓦原住民商业领导力中心的克里斯蒂安伊娃告诉 NITV， 社区发展就业项目计划的终止正在造成就业障碍。过去几十年，我们看到偏远地区就业政策的实施方式发生了真正的转变。该计划的终止并没有被类似的就业率相近的项目所取代，因此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看到偏远地区原住民的就业状况从社区发展就业项目计划的取消中恢复过来。随着全国志愿者周拉开帷幕，最新数据显示，尽管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存在，2025年仍有950万澳大利亚人参与了志愿者服务，超过500万澳大利亚人通过各类组织参与志愿服务，累计贡献了超过 6.18 亿小时，较2020年的 4.9 亿小时有所增加。澳大利亚志愿服务协会首席执行官马克·皮尔斯表示，这种奉献精神值得称赞，同时也表明社区各方面的需求正在增加。周一晚，警方在悉尼西南区一处住宅内发现两名儿童和一名女性的遗体，并在现场逮捕了一名47岁男子。接到报警电话后，警方赶到位于 Campbell Town 的这处住宅，发现一名40多岁女性的遗体和两名10岁以下儿童的遗体。代理警司迈克尔·莫罗尼表示，该男子此前并无犯罪记录，也没有精神健康问题。这似乎是警方此前未曾掌握的情况，但我可以向公众保证，应对家庭暴力是警方的首要任务，我们将继续把打击家庭暴力犯罪放在首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已将伊朗提出的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但和平谈判仍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谈判正通过巴基斯坦进行。伊朗表示，鉴于外界猜测战争即将重燃，伊朗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军事攻击的准备。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已有3100万伊朗民众加入了为国献身的运动，准备保卫国家。以色列军队拦截了一支上周从土耳其出发前往加沙的援助船队。内塔尼亚胡总理称，此举是支持哈马斯的恶意阴谋。这支名为“全球苏穆德号”的船队由约50艘船只组成，在塞浦路斯以西海域被拦截，船上的志愿者已被拘留。土耳其、西班牙和哈马斯谴责了此次拦截行动，土耳其政府称其为新的海盗行径。以色列外交部否认加沙存在援助物资短缺，并表示在被拦截的船只上没有发现任何援助物资。中国西南地区的广西发生了 5.2 级地震，造成至少两人死亡，柳州市7000余人被迫撤离。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报道称，目前已确认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四人受伤送医，伤势无生命危险，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当局已发出交通中断预警。五名意大利潜水者近日在马尔代夫瓦武环礁潜水时身亡，其中四人的遗体已被找到。一支专家小组在芬兰潜水员小组的协助下找到了遗体。马尔代夫总统府首席发言人穆罕默德侯赛因谢里夫表示，恶劣的天气给遗体打捞工作带来了困难。他表示，目前正在对四名潜水员的死因进行调查。
2: We will know soon enough about
0: 我们很快就会了解他们的死因、潜水装备以及他们的准备情况，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具备潜水资质。他们曾在马尔代夫进行过多次潜水，不仅是休闲潜水，也包括技术性潜水，对当地环境和潜水条件都非常熟悉。我不知道他们之前是否去过同一地点，但他们肯定在马尔代夫各地都有过多次潜水记录。
2: In the Maldives across the country.
0: 医生无国界组织表示，他们正在与其他机构合作，努力控制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的蔓延。目前该疫情已造成100多人死亡。该组织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疫情的严重程度仍不明朗，这令人担忧。世卫组织认为，该疾病极有可能进一步蔓延至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壤的陆地邻国。医生无国界组织的项目主管西蒙·埃克尔沙尔告诉 SBS， 虽然他担心目前还没有针对这种病毒毒株的特效疫苗，但是该组织在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3: And at the moment, this is very much a localized outbreak in an area.
0: 目前这只是埃博拉病毒流行地区的一次局部疫情爆发。我们正与公共卫生部门密切合作，迅速确定医疗需求，并寻找可以扩大应对规模的途径，以控制疫情，防止其进一步扩散，引发国际关注。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已抵达荷兰鹿特丹港。这艘名为红迪乌斯号的邮轮过去六天从加纳利群岛出发，沿非洲和欧洲。

0: 程的消息，并暗示他们也会讨论伊朗问题。
1: We are also keeping a close eye on Iran.
0: 我们对伊朗局势也保持密切关注。今天我将像往常一样与我们的朋友特朗普总统通话。我肯定会听取他访华之行的感想，或许还会了解其他一些情况。当然，可能性很多，我们已经做好了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此次会晤正值《纽约时报》报道以色列和美国当局准备恢复对伊朗的空袭之际，伊朗国家电视台也暗示了这一点。
1: People volunteered to register to take a leading role in defending the Islamic Republic.
0: 人们自愿登记，准备在保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男女老少都在接受支持和防御准备训练。在训练期间，志愿者们会学习各种轻武器的使用方法、操作方法以及组装和拆卸方法。在伊朗国家电视台，一些居民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式步枪出现在镜头前，并承诺如果战争再次爆发，他们将为伊朗献出生命。一位妇女告诉记者，她正在参加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名为为伊朗牺牲生命的运动的训练。该声明呼吁伊朗民众登记成为志愿者，支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应对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
1: We have come with our family.
0: 我们带着家人来了，甚至带上了孙辈。我们都必须学习如何使用武器，保卫我们的国家。现在人们担心邻国会被卷入冲突，因为阿联酋官员称，一架无人机夜间袭击导致阿联酋一座核电站起火。当地政府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袭击来源，但尚未指责任何特定国家。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伊朗多次袭击阿联酋和其他设有美国军事基地的海湾国家。本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派遣海军部队，试图打通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但48小时后特朗普撤回了这一计划。此后伊朗加大了对阿联酋的袭击力度。记者乔恩·甘布雷尔常驻迪拜，一直为美联社报道这场冲突。
2: This attack is likely to potentially draw the UAE further in. It's been trying to show that
0: it's open again. 这次袭击可能会让阿联酋进一步卷入冲突。阿联酋一直试图表明它已重新开放，欢迎企业投资，并且是安全的投资天堂。但这些持续不断的袭击仍在动摇着这个国家，也让人们不断质疑停火协议能否维持下去，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美国也可能重返战场的情况下。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Peggy Giacomilos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
4: 那接下来我们依然跟大家要关注的是跟时政有关的话题。我们看到中国宣布暂停硫酸出口，那么这个关键工业化学品呢，被广泛用于电池、化肥、服装制造和金属加工。
3: 行业分析人士表示呢，寻找替代供应商有助于缓解全球市场部分压力，但在短期内呢，大规模替代中国出口呢，可能较为困难。
4: SBS 记者 Mikla Siren 带来了以下的报道，由我们的记者龚月为大家编播。
5: 自2026年5月起，中国停止硫酸出口。硫酸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工业化学品，也是电池、服装制造、化肥生产以及金属加工行业的重要原料。此举正值硫酸供应承压之际。今年早些时候，中东冲突影响了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硫磺货运，导致这种化学品的供应受到影响。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的 Marina Zhang 表示，尽管中国可能将这项禁令描述为临时措施，但这反映出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的政策正在发生变化，即越来越重视对工业投入品的控制。他在接受 SBS 新闻采访时表示，这不仅仅涉及成品，还包括支撑先进制造业扩张的上游原材料、加工技术以及基础工业原料。因此，尽管当前措施可能是暂时性的，但其背后的逻辑是结构性的。硫磺是生产硫酸的主要原料，这意味着海湾地区原材料运输和加工的延误，已经对依赖稳定供应的制造商造成

0: 连锁影响。2025年，全球约一半的海运硫磺供应来自中东地区。中国去年占亚洲硫酸出口的重要份额，并且仍是全球最大的硫酸出口国之一。如今，这部分供应的减少正引发海外买家的担忧，他们已在争相寻找替代来源。尽管影响预计波及多个行业，但分析人士表示，电池供应可能是受影响最严重的领域之一。Marina Zhang表示，这一局势揭示了清洁能源转型核心中的一个悖论，即它依赖于那些需要高耗能、高化学投入，并且往往具有环境挑战的矿产加工。然而，许多西方国家数十年来恰恰将这些高污染工业活动外包了出去。硫酸在镍和铜等金属加工中也发挥重要作用，而这些金属被广泛用于电动车电池和储能系统。印尼迅速扩张的镍加工产业被认为特别容易受到这一禁令的影响。印尼已成为全球电动车供应链中电池及镍的重要生产国，其中包括与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相关的制造企业。将低品位镍矿提炼成电池材料，需要大量硫酸进行一种被称为高压酸浸的工艺。如果供应持续受限，精炼厂可能面临更高的生产成本、延误以及原料竞争加剧，这可能会进一步影响电池制造商和电动车生产商。行业分析人士认为，最先受到冲击的未必是全球最大的矿业公司，相反，利润空间较小的小型制造商和地区性产业可能会随着价格上涨和买家争夺有限供应而更早感受到压力。全球约 60% 的硫酸需求与化肥生产相关，因此长期短缺可能最终影响农业供应链和食品价格。这一供应中断也暴露出全球能源转型中更广泛的矛盾。各国政府和制造商正竞相扩大电动车生产和关键矿产加工规模，但支撑这一转型的许多行业仍严重依赖与石油炼制及其他重工业相关的化学品供应链，以及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稳定。对于海外买家而言，担忧已不再只是硫酸能否仍获得供应，而是在供应持续受扰的情况下，谁还能负担得起价格。Marina Zhang表示，已公布的限制措施凸显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国家对全球加工和制造网络的依赖程度，并可能进一步推动这些国家扩大本土及盟友之间的关键矿产和电池供应链加工能力。他表示，尽管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大量下游加工能力、工业设备以及化学品的供应仍集中在海外。Marina Zhang表示，发展本土加工能力不仅仅是建设炼油厂，还涉及确保化学原料供应、技术劳动力、能源供应以及更广泛的制造业基础设施。行业分析人士表示，寻找替代供应商可能有助于缓解全球市场的部分压力，买家可能会转向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国家生产商以及其他地区的本地精炼企业。然而，由于运输限制、剩余产能有限以及化肥和电池行业的强劲全球需求，在短期时间内大规模替代中国出口可能较为困难。一些制造商预计也将增加库存，并签订长期供应协议，以降低未来供应中断带来的风险。这场供应紧张局势也可能再次促使政府和行业扩大本国加工能力，特别是在澳大利亚等寻求发展关键矿产和电池制造产业的国家。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SBS 新闻记者 Mikla Siren 带来的报道，由龚越为大家编播。
2: 稍后呢，谢欣和我和您一起来关注回顾一下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来关注诈骗的话题。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0: purpose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Domain 带您领略澳洲制造的匠心之美，我们的家具与床具皆为澳洲家庭本土精心打造，您可以在柔软舒适的真皮与布艺沙发上放松身心，在坚固的实木餐桌椅旁共享欢聚时光，用经久耐用的卧室及客厅家具装点理想家园，还有值得信赖的本土大牌床垫为澳洲人量身定制，兼顾舒适度与承托力，守护您的整夜好眠。现在惠顾各种惊喜优惠等着您，支持本土品牌，选择澳洲制造，享受品质生活，尽在斗妹。
6: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7: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8: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9: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8: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33，接下来谢欣和您简要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自由党后座议员安德鲁·麦克拉克兰表示，联盟党不应寻求一国党的指导来制定政策。他继续反对安格斯·泰勒提出的削减非公民福利的提案。
9: 出于对外国干扰的担忧，六家企业被迫出售其在一家澳大利亚稀土矿业公司中的持股，其中五家总部位于中国大陆或香港。
8: 昨晚，警方在悉尼西南区一处住宅内发现两名儿童和一名女性的遗体，并在现场逮捕了一名47岁男子。
9: 巴基斯坦已将伊朗提出的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但和平谈判仍陷入僵局。
8: 以色列军队拦截了一支上周从土耳其出发前往加沙的援助船队，内塔尼亚胡总理称此举是支持哈马斯的恶意阴谋。
9: 五名意大利潜水者近日在马尔代夫瓦武环礁潜水时身亡，其中四人遗体已被找到。
8: 医生无国界组织表示，他们正与其他机构合作，努力控制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的蔓延。目前，该疫情已造成100多人身亡。
9: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8: 悉尼有雨，最高温度20度；
9: 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
8: 布里斯班有雨，最高温度24度；
9: 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6度；
8: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
9: 珀斯晴，最高温度24度；
8: 达尔文阵雨，最高温度32度；
9: 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6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谢谢。我们看到近几个月来哈，在澳大利亚出现了一种新的骗局，是免费太极课骗局。
1: 那澳大利亚消费者与竞争委员会也发出了提醒哈。那这个骗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本台记者陈云就采访了阿德莱德大学会计与金融学院的

0: 金融与金融规划高级讲师袁国栋博士。
1: 袁博士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看报道就是看到了这个就是说关于免费太极课的这个广告哈。最近呢就是说澳大利亚出现了这一类哈，很让人感到意外的，就是甚至有点难以置信的这种诈骗哈。就诈骗者呢，他就是在这个社交媒体Facebook 上呢，他就发布了这种所谓的这种免费的太极课的广告哈，吸引人们的加入他的这个群组。那加入之后呢，他们就是说会打电话呀或者发信息要求这个受害者来下载一个应用程序，这个应用程序呢是用来看课程的这个时间表呢，或者是完成报名。那但是问题是哈，这个应用程序它不是真正的这个报名软件，是一个恶意的软件。一旦这个下载呢，诈骗者呢就可能进入这个受害者的手机，窃取这个银行的账户信息，甚至直接就把钱给划走了。 ACCC 呢它已经是发布了全国的这个警报，还有这个 Scam Watch 也收到了越来越多的这个相关的举报。受害者呢平均损失就有5000澳元，其中一位来自阿德莱德的这个养老金领取者呢，他就是在这个 Facebook 上看到这个名为叫OZ Tai Chi Community 的这个赞助的这个广告后就这个卷入骗局。他说就是对方就不断的施压让他下载这个应用程序，结果呢短短几分钟之内5000多澳元就从他的银行账户中消失了。就是说听起来哈，这些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投资骗局啊，或者说那种中奖骗局，或者收到什么邮政包裹这种骗局。它实际上它是把一个非常日常也非常健康的非常社区化的这样一个活动，它其实变成了这个诈骗的入口，
1: 而且是免费的。
2: 对对对，免费的。就是说我们过去讲诈骗哈，很多人就会想到高回报投资啊，说海外邮包啊，中奖信息啊，或者冒充银行。这些骗局虽然很危险，但是我们说现在呢随着人们这个防范意识提高，很多人也多少都会有点戒心哈。但是说你如果说免费的太极课就不一样了，因为本身他，我们不是说太极这个是诈骗哈，就是说他利用这样一个健康的日常的，比如说我们做太极啊、舞蹈啊、徒步啊，还做瑜伽课啊。
1: 而且确实在澳大利亚的公园里面是有很多人在免费的，大家一起来做这样的课程。可能这个发起者他本身自己也是喜欢，然后他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就大家一起来享受这个运动，所以听起来还是挺合情合理的。
2: 听起来就是合情合理的，也不是说以后就看到所有的免费的东西哈，免费课程、免费讲座、免费活动啊，那我们就不去参加了哈。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免费活动它都有问题哈。我们说澳大利亚的很多这种有一些真正有价值的这些免费社区活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康索啊，还有社区中心啊，还有社区中心的图书馆呢、大学啊、慈善组织啊、非盈利机构，它这些都会举办一些健康的这些课程、讲座和社交活动。这个关键它不在于免费这两个字哈，而在于对方让你做什么。我建议听众呢记住一个判断问题，就是说这个活动呢是在邀请你参加呢，还是在诱导你交出这个手机的控制权啊？如果只是让你看看这个查看网页呀，打电话给社区中心呢，到现场登记呢，这通常就比较正常。就我的建议就是说，你看到这种免费的活动之后呢，就不要马上去点击它里面的这个广告的链接。就是你自己可以重新去搜索一下啊，搜索比如说主办方的名称啊，看看是否有相关的官方网站呢，是否出现在当地的社区的或康所的网站上，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去当地的这个相关机构去确认。就是说不要通过广告里的链接来证明广告是真的，是要通过广告以外的这种官方渠道去核查它的真实性。
1: 首先第一步就是不要先跟这个骗子建立什么样的联系，而是要确认这个信息的准确性。
2: 对，是的，大家记住四个字哈，停、查、问、报。第一呢就是停啊，就是只要有人要求你去下载 APP 点击链接啊， 或者提供这个验证码呀，输入银行信息啊，你就先停下来，就是说不要在电话里呢被对方牵着鼻子走。你可以说啊，我现在不方便啊，我稍后再处理。也就是说，如果他真正的是真正正规的这个机构，他也不会因为你暂停啊几分钟就说取消你的资格哈。第二个就是查，我们说不要用对方发给你的这个链接来查，而是要自己打开这个浏览器啊，搜索这个主办方啊官方的网站、地址、电话。如果活动声称和这个社区中心图书馆有关，那就可以直接去联系这些机构来核实嘛。第三，我们说的是问，那你问问朋友哈，问问家人，问问其他懂技术、懂手机操作的人，尤其我们说有些年长的听众哈，不要觉得说问孩子、问亲属是麻烦他们，就很多骗局，只要让另外一个人看一眼，给你提醒一下，那可能就会发现问题。第四呢，就是报，如果说发现被骗了，就马上那个联系银行，也要向这个网站叫 Scam Watch 或者警方来报告，就是说你举报呢，不是说浪费时间，它其实可以帮助这个监管机构发现同类的骗局，提醒更多的人。
1: 刚才你讲到说有一些骗子的手法就是先把你拉入一个群，我也注意到像澳大利亚人经常用的这个社交媒体，比如说 WhatsApp 上面、脸书上面，我就发现有一次呢 WhatsApp 突然在我的 WhatsApp 里面冒出来了一个投资群，然后他把我拉在里面了，然后里面就有看到有很多人在说话，但是我一看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领域，所以我就把它删掉了，就把这整个群删掉了。后来他又跳出来了一次，自己跳出来了一次，我又把它删掉了。所以像这种现象是不是也是有时候应该要非常警惕的？
2: 我们说现在骗子的手段越来越高明，再加上使用 AI 辅助，就他如果说他有的时候他是广撒网，有的时候也是针对性的去设置一些圈套特别是像 WhatsApp 这种软件哈，它可能自动的，如果你登录这个软件，它可能会自动的跟你手机里面的联系人联系起来。那联系起来之后呢，它出现在你 WhatsApp 上的那些联系人可能就会显示一些真实的姓名。那这样的话，骗子可能就是有针对性的对你进行下套。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如果对你做的是正确的，如果你发现这个有一些不明的群组跟你没有关系的，那你就可以把它给删除掉。那这里就是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你已经下载了这些可疑的 APP 哈，那应该怎么办呢？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说不要慌，但动作要快哈。比如说刚才那个你下载了那种跟太极相关的APP 呢，第一呢就是说你可以立即去联系银行，你可以查你银行卡背面的官方电话呢，或者从这个银行的这个官方网站来查电话，不要用对方给你提供的电话号码啊，就是说告诉银行你可能遭遇了这种恶意软件的诈骗，让他们去冻结相关账户，暂停这些可疑的交易，检查近期的账单，并且更换银行卡或者账户的安全设置。第二呢，就是如果你发现可疑的软件哈，或可疑的群组，你不要继续用那部手机来登录你的网上银行。如果你怀疑手机已经被恶意的软件来感染的话，你就不要再继续在那个手机上输入你的密码呀、验证码呢，或者登录网上银行的 APP， 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在监控你的这个手机了。第三个呢，就是说可以用另外一台的这个安全设备来修改你的密码，比如说你家人用的手机啊、电脑啊，或者去银行、图书馆、朋友那里、可信的朋友那里去新修改你的银行邮箱，还有相关的这个政府网站的入口的这些密码，或社交媒体或购物账户的密码。第四呢，就是更保险一点，你也可以联系你的电信公司，就是有些诈骗呢可能涉及到你的手机号码、短信验证码或者说 SIM 卡的风险哈，这样就是可以让你这个电信公司来检查是否有异常的转移、补卡或者说是更换这个号码，可以去找专业的这个人士来检查你的手机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把这个 APP 删掉了、 APP 删掉了哈，有些恶意软件呢可能它不是那么容易删清除的，必要的时候可以请这个 IT 的人员来检查，或者在备份这个安全资料后恢复这个出厂设置。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你一定要保留证据，就是截图啊、保存这些广 告啊、群组啊、的名称、电话号码、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啊、下载连接等等啊，这些资料呢，对银行的这个调查呀、报警和举报都很重要。
1: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阿德莱德大学会计与金融学院金融与金融规划高级讲师袁国栋博士跟我们做的提醒。
2: 谢谢 Lucy。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云为我们带来的采访报道。您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了，你也可以在播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往期精彩内容。
0: 嗯，关键现在收听我们指定的播客内容哈，在这个。

0: 社交平台上私信答对了我们提出的问题呢，前五位就有机会赢得价值25澳币的超市购物卡。
1: 这次参与活动的这个问题的播客哈，设问的播客呢是标题澳洲淘金华工的后代血缘追溯与身份认同，华人移民郭阿宝的女儿是在哪一年举办婚礼，因采用中式礼仪造成不小轰动的呢？
0: 嗯，大家可以去搜索关键词澳洲淘金华工的后代 SBS。
1: 嗯，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 NDS 改革。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1: 欢迎你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知道哈，联邦财政预算前呢，政府对 NDS 进行了重大改革。
0: 嗯，那在 NDS 的旧的逻辑里，一份医生的诊断证明往往就决定了支持额度的大小。但是随着我们讲到联邦政府开启百亿规模的瘦身改革，游戏的规则呢发生了改变。
1: 嗯，政府呢要开始进行审计哈，在审计风暴下如何描述场景才是关键呢？本台记者谢欣呢邀请了 NDS 资深业内的人士花花为大家详细解读，我们一起听他们的对话。
0: 早上好，花花。
7: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社区里边两种情绪都非常的强烈，一种是家庭的焦虑，大家担心以后的支持会不会减少，孩子会不会移出，复审越来是不是越难。另外一种呢，是我们行业内的紧张，很多服务商开始意识到过去比较松散，靠经验、靠人情、靠信息差去运营的方式可能真的走不远了。我对这个改革的核心判断，这次 NDS 的改革不只是参与者和资格的改革，更是整个行业监管逻辑的改革。不是简单的说谁少拿钱，而是重新追问几个根本的问题，到底应该支持谁，什么支持属于 NDRS， 哪些服务商有资格提供高风险服务，每一笔钱有没有证据，每一项服务有没有结果，每一个中介角色有没有真正的帮助到参与者，而不是帮助市场过度消费。
0: 刚刚提到了监管逻辑，我们有的也可以说是评估逻辑这样的转变。那对于材料的准备，现在有哪些新的要求了？
7: 从医疗诊断到功能性受损，申请材料的变化是这次改革的最核心的部分之一。政府文件里面写得很清楚，未来准入会基于一个人的 functional capacity，

0: 功能能力是否显著下降，并且这种下降是否影响到日常生活，会引入标准化基于证据的功能能力评估，并且将移除原来能够进入 NDIS 的一些方式。这句话对家庭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过去很多家庭会以为有诊断就等于有资格，比如说这个孩子有 ASD 的诊断，那家长认为就一定可以进入 NDIS， 或者一个成年人有心理健康诊断就一定可以得到支持，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NDIS 会更关心的问题是，这个诊断是否会导致长期功能障碍，这个功能障碍是否重大，是否会影响到日常生活，是否需要 NDIS 常战支持系统的介入，有没有其他的系统，比如医疗、教育、社区服务，可以更合适的去支持他。不光是对于家庭来说，对服务供应商也要去理解的变化。16万人被移出，但是并不是他们都会被简单的消减。首先，政府提出这个节省的目标，基于 NDIS 现在的确增长很快。政府文件明确也说了 ，NDIS 是澳洲政府非常重要的社会一个改革。基于现在的高速增长，成本持续上升，政府必然担心，如果不控制的话 ，NDIS 可持续性会受到影响，这样以后受影响的面会更广。我们要理解的一个关键的区别就是，控制成本不等于否定残疾人士的需求。从政策文件上面来讲，政府把这次改革分成四大支柱。第一是打击欺诈和不合规的，第二是放缓快速增长的成本，第三呢是明确资格的要求，第四呢是向参与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和支持。政府并不是只是盯着参与者的预算，而是更盯着整个市场的结构。我个人认为150亿节省资金会来自于几个方面呢。第一是资格边界重新收紧，过去 NDIS 的范围不断扩大，覆盖的一些支持需求比较轻，或者更适合医疗、教育、社区系统支持的人。未来 NDIS 会更强调的是永久性和重大残疾，特别是一个功能能力是否显著下降，是否影响到他的正常生活。第二个是合理且必须支持的边界要更加清楚。过去很多的家庭服务商甚至计划经理呢，对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理解是不一样的。有一些项目到底能不能报，灰色地带非常大。政府的文件提到，缺乏清晰标准导致混乱不一致，也让 NDIS 的资助的范围不断扩大。未来政府会加强的指导，重新规划 NDIS 和主流服务之间的边界。第三个呢，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计划资金使用会变严，但这是一个好事。新资料中提到的是，未来会结束 Plan Reover 这个概念，也就是以前未用完的资金不能自动滚入到下一期计划，目的是让资金更符合合理且必要的决策。第四个呢，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服务供应商比较重要的是服务商端的整顿，这其实是很多新闻标题没有讲透的地方，但政府文件明确提到了要提高 provider 的质量。这次的改革呢，就是包括价格的决策、计划管理、支持协调员、 home and living support、 sales 等服务的设计，扩大强制注册，并且引进新的 provider enrollment system， 提高支付证据要求，加强 NDIA 和 NDIS commission 的调查与执法能力。
1: 提高支持效率，是不是就意味着未来参与者在挑选像您是服务商，在挑选服务商的时候，系统其实会干预价格和限制一些非必要的附加服务了？
0: 这个方面的话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这个变化不是很简单的取消参与者的选择权，而是把市场从过度自由拉回到受监管的一个选择。所以说对服务商来讲，我觉得以后的变化明显在几个重要的一个点，一个是注册会变得更重要。这个 PPT 里面提到

0: 过，高风险的活动包括 personal care, daddy living supports, sale support coordinator 等，未来会强制注册，会逐步实施。而且文章中也讲了，将从2027年7月开始到2030年底全面实施。第二个呢，未注册服务商可能面临差异化定价，业务空间萎缩。如果未来政府对未注册或服务商提供某些服务设置不同价格或限制，那么不注册的服务商可能会越来越难接高风险高价值服务。第三，服务记录和支付证据会变重要。政府文件提到会提高 NDIS support 支付所需凭证，包括 point of service payments, 也就是服务时发生的支付证据，改善信息收集和监控，以便更快更精准应对欺诈和可疑行为。第四个呢，利益冲突会被更严关注。政府说到减少 conflicts of interest, 对一些既做非建又做服务又控制资金流向的模式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您前面提到的很多家庭现在担心重新评估会导致自己的福利缩水，那您有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他们，怎么样通过这样一次改革，其实客观准确的向审核人员去描述自己的实际生活障碍，而不是单纯的去展示自己的严重程度。
0: 我特别理解这个很多家庭的担心，最近我也接到了很多的电话，就跟我说的是一听到这个 reassessment 就紧张，觉得政府要找理由减少他们的预算。但是呢，我想说的是，重新评估确实可能导致某些不符合规则的支持被调整，但是如果家庭准备的好，那也可能是一次好的一个机会，让你真实需求被更准确的看见。在这次的政府文件当中，新框架计划会通过一个新的，就是我们讲的叫 Support Needs Assessment Process, A Budget Method, 让这个预算更公平更一致。新框架计划里 Reout 已经延迟到了2027年4月1号，目的是有更多的时间去听取大家的反馈，测试规则和流程，并提供更详细的一些过渡信息。这边我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把抽象的困难变成具体的场景，不要只说我的孩子很严重，我们家很辛苦，他什么都不会，他不能独立生活，话都是真实的。但是对于审核的做 assessment 的这些官员呢，他们需要的是可判断的信息。你可以按照一天的时间线来描述，从早上开始，起床是否需要叫醒，穿衣服是否能独立完成，刷牙洗脸是否需要提示，是否有感官上面的抗拒，是否会因为流程变化而崩溃，白天呢，上学工作日间活动当中有什么支持需求，能否理解指令，能否与他人沟通，是否有安全风险，是否需要一对一的协助。到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谢欣对 NDIS 的资深业内人士花花的采访哈，有一点没有播完，非常欢迎您登录网站以及 SBS Audio 应用程序来收听完整内容。
1: 不要忘了今天是周二，我们会有现场说法哈，非常欢迎大家届时拨打热线电话来咨询和法律有关的问题。
2: 接下来是 Mr. Miss 带来的歌，叫《你怎么不上天呢》，我们来播一小段。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0: 一转眼是现在上到了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整了哈。
1: 嗯，
0: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云，请他为我们带来这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 自由党后座议员安德鲁·麦克拉克兰继续反对削减非公民福利提案。五名意大利潜水者近日在马尔代夫身亡，找到四人的遗体。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已抵达荷兰。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自由党后座议员安德鲁·麦克拉克兰表示，联盟党不应寻求一国党的指导来制定政策。他继续反对安格斯·泰勒提出的削减非公民福利的提案。他说，他接触过的一些移民群体感觉他们被不公平地指责为经济挑战的罪魁祸首。这位后座议员表示，他已向这些移民群体保证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并且他对自由党政策的基调和表达方式存在异议。麦克拉克兰参议员告诉 SBS， 联盟党在移民问题上的言论无异于是。
2: What they will do when it comes to capital gains...
1: 我担心我们可能会造成纳税人的阶层分化，形成了两类群体，而他们都在为社会财富做出贡献。我认为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反思，否则最终可能会导致无法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前来，而这恰恰是我们所希望的。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再次被迫为他上周在联邦预算中宣布的资本利得税改革方案辩护。持有房产超过一年的澳大利亚投资者将不再享受资本利得税折扣优惠，该优惠允许出售资产的投资者只需就 50% 的利润缴税。这些改革将于2027年的7月1号生效，这意味着折扣将与通货膨胀挂钩，因此业主将就所有实际资本收益缴税，但无需就房产价值增长中受通货膨胀影响的部分缴税。总理表示，这些改革是必要的。在资本利得税方面，我们将恢复到1999年之前的状态，即对实际收益征税，也就是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的收益，这样能够更好地将劳动所得与资产所得相匹配。这叫做税制改革，也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驳斥了联盟党的说法，即上周预算案中概述的信托税收安排变更实际上是变相征收所谓的遗产税。他表示，针对全权遗嘱信托设定的 30% 最低税率将于2028年7月生效，不适用于固定遗嘱信托。政府辩称，全权遗嘱信托可以由受托人随时更改，一些富裕家庭利用这种信托来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固定遗嘱信托用于根据遗嘱分配资产，查莫斯博士表示，这类信托将继续按受益人的边际税率征税。
3: There are appropriate exemptions, you know, deceased estates, for example.
1: 有一些适当的豁免条款，例如已故人士的遗产免税，现有的酌情遗嘱信托免税，固定信托也免税。鉴于此，也承认目前存在一些合法用途，因此对于我们最近几天看到的一些猜测，我们需要记住，正如我们昨天所说的，预算中没有对遗产或者继承资产征税。澳大利亚议会就非法烟草行业展开的调查显示，非法烟草市场正在推高合法烟草零售商的保险费。澳大利亚小生意和家庭企业监察专员发言人艾丹斯托勒在调查中表示，合法烟草零售商面临着诸多挑战，而且他们并非唯一面临这些挑战的群体。
4: I'm concerned that we are potentially creating...
1: 合法烟草零售商的保险费面临上涨压力，这主要与风险和安全风险有关，但也可能与其他零售企业一样。

0: 因为这些零售场所本身就被视为高风险区域。近年来，澳大利亚发生了一系列与非法烟草贸易相关的纵火和暴力抢劫事件。此次调查还着重调查非法烟草走私的分销渠道和方法，以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参与情况。由自由党参议员利亚·布莱斯领导的这项议会调查预计将于今年年中发布报告。出于对外国干预的担忧，六家企业被迫出售其在一家澳大利亚稀土矿业公司中的持股，其中五家总部位于中国大陆或香港。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已要求这些外资企业在14天内处置其在北方矿业公司的股份。北方矿业公司计划在西澳洲东南伯利地区开采迪和特。联邦政府将这家稀土矿业公司视为其对抗中国对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控制的关键一环。公司及政府官员怀疑中国股东一直在有组织地阻挠该公司推进项目。一项研究发现，原住民女性正在推动原住民就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1981年到2021年间的九组人口普查结果，发现原住民女性的就业率翻了一番，而且原住民女性的学历更高，受教育程度更高，也比男性更能避免触犯法律。研究人员还指出，尽管城市和偏远地区的就业差距有所缩小，但在过去的40年里，偏远原住民社区的就业差距却急剧扩大。迪林杜瓦原住民商业领导力中心的克里斯蒂安伊娃告诉 NITV， 社区发展就业项目计划的终止正在造成就业障碍。过去几十年，我们看到偏远地区就业政策的实施方式发生了真正的转变。该计划的终止并没有被类似的就业率相近的项目所取代，因此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看到偏远地区原住民的就业状况从社区发展就业项目计划的取消中恢复过来。周一晚，警方在悉尼西南区一处住宅内发现两名儿童和一名女性的遗体，并在现场逮捕了一名47岁男子。接到报警电话之后，警方赶到位于 Campbell Town 的这处住宅，发现一名40多岁女性的遗体和两名10岁以下儿童的遗体。代理警司迈克尔·莫罗尼表示，该男子此前并无犯罪记录，也没有精神健康问题。这似乎是警方此前未曾掌握的情况，但我可以向公众保证，应对家庭暴力是警方的首要任务，我们将继续把打击家庭暴力犯罪放在首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已将伊朗提出的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但和平谈判仍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谈判正通过巴基斯坦进行。伊朗表示，鉴于外界猜测战争即将重燃，伊朗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军事攻击的准备。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已有3100万伊朗民众加入卫国献身运动，准备保卫国家。中国西南广州地区广西发生 5.2 级地震，造成至少两人死亡，柳州市7000余人被迫撤离。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报道称，目前已确认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四人受伤送医，伤势无生命危险，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当局已发出交通中断预警。五名意大利潜水者近日在马尔代夫瓦武环礁潜水时身亡，其中四人的遗体已被找到。一支专家小组在芬兰潜水员小组的协助下找到了遗体。马尔代夫总统府首席发言人穆罕默德·侯赛因·谢里夫表示，恶劣的天气给遗体打捞工作带来了困难。他表示，目前正在对四名潜水员的死因进行调查。
2: We will know soon enough about the circumstances.
0: 我们很快就会了解他们的死因、潜水装备以及他们的准备情况，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具备潜水资质。

0: 他们曾在马尔代夫进行过多次潜水，不仅是休闲潜水，也包括技术性潜水，对当地环境和潜水条件都非常熟悉。我不知道他们之前是否去过同一地点，但他们肯定在马尔代夫各地都有过多次潜水记录。医生无国界组织表示，他们正在与其他机构合作，努力控制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的蔓延。目前该疫情已造成100多人死亡。该组织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尽管世卫组织已宣布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疫情的严重程度仍不明朗，这令人担忧。世卫组织认为，该疾病极有可能进一步蔓延至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壤的陆地邻国。医生无国界组织的项目主管西蒙·埃克尔·沙尔告诉 SBS， 虽然他担心目前还没有针对这种病毒株的特效疫苗，但该组织在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1: And at the moment, this is very much a localized outbreak.
0: 目前这只是埃博拉病毒流行地区的一次局部疫情爆发。我们正与公共卫生部门密切合作，迅速确定医疗需求，并寻找可以扩大应对规模的途径，以控制疫情，防止其进一步扩散，引发国际关注。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卡林庞加将顶替布里斯班野马队的里斯沃尔什担任昆州橄榄球联盟首场比赛的后卫。主教练比利斯莱特表示，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他最终认为卡林是这个位置的最佳人选。
2: And we've seen Reese play at this level a couple of years.
0: 我们几年前就见过里斯在这个级别的比赛。他可能是2023年昆士兰队中最具影响力的球员之一。我们知道他的能力，他也清楚自己的能力，而且你知道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发挥最佳水平时应该关注哪些方面。悉尼攻击队的球员萨姆沃克也将代表昆士兰褐红队首次亮相洲际橄榄球赛。他是比利斯莱特为首场洲际橄榄球赛挑选的六名新秀之一。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兑换 0.77 美元， 1.219 新西兰元， 4.875 元人民币， 5.615 港币， 22.628 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大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雨，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有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4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珀斯廷最高温度24度，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6度。

0: 谢谢陈云带来的 SBS 普通话新闻。那么听众朋友，您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制作的播客内容。比方说今天的新闻呢，在稍后呢，你可以收听我们的 SBS 早新闻播客哈。即日起啊，收听就是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在社交平台私信给我们正确答案的听友呢，就能赢得澳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哈。参与活动的这次的播客的标题呢是澳洲淘金华工的后代血缘追溯和身份认同，华人移民郭阿宝的女儿是在哪一年举办婚礼，因采用中式礼仪造成不小轰动的呢？非常欢迎您收听该播客哈，我们重复搜索该播客的一个关键词哈，就是澳洲淘金华工的后代 SBS。 今天是星期二哈，我们知道在上周二晚呢，联邦国库部长是发布了财政预算案啊，政府呢对全权委托信托的税率政策呢进行了重大改革。在稍后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啊，我们邀请律师和我们聊一聊与信托相关的法律知识。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或发送短信至 0448-799-323 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那么稍后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0: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知道在上周的联邦财政预算中政府对全权委托信托的税率政策呢进行了重大改革。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澳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林厚明律师和我们聊一聊与信托相关的法律知识。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林律师，您早。
1: 早上好，郑杰，听众朋友们好。
0: 林律师，虽然说您不是这个专业的会计师但相信在您的这个工作过程中也和这个税务打交道的也不少就是上周二的这个联邦财政预算案是公布其中的信托的这个税收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能请您给我们首先这个分享一下为什么这次针对的这个信托的变化会有这么大呢？
1: 我想在上周的这个预算案信托的变化呢属于最大的改变之一了。给大家概括一下，就是从28年的这个7月起，政府呢将对全权信托，就我们说的 discretionary trust, 征收 30% 的这个最低的税率。具体来说呢，以后信托的收益呢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毫无成本的直接分发了。信托的这个受托人呢需要先按 30% 的这个统一税率缴纳信托的应税收入，然后才能把剩余的收益呢分给受益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这一政策直接就提高了通过信托持有资产和经营小生意的家庭的税收成本。以前使用家庭信托的家庭平均能比不使用信托的同等收入家庭少交约4%的税，但新政呢就等于使用信托分配的税率与工薪阶层的税率30%左右进行拉平。不过好消息呢是这样的政策呢非常有针对性，针对全澳95%以上的普通个人的纳税人来说呢，只要没有通过家庭信托拿分红，在任何特定的年份呢都不会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但如果你本来就打算或者正在通过这个全权信托进行这个资产分配的话，那么这样的税率的这个修改案就会有蛮大的这个影响了。
0: 能您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说这个政策改革之前就是说这个民众是怎么可以通过这个信托来部分的省税的吗？这个信托是怎么去操作的呢？
1: 那么这样的修正案出来之后，预算案的改变出来之后，大家可能就会好奇说，那我以前的这些做法是否依然能做到省税这个作用呢？这样的意识呢可能得有一些变化了。简单的来说呢，不能用以前的这个思维了，可能要进行一些信托的作用上或者规划上的一些思维的变化。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预算的改变呢，明言说引入这样30%的最低税率的初衷呢，就是为了防止所谓的这个收入分散，也就是把高收入的钱分给家里处于低税率的成员，比如说通过退休的父母或者成年但是还在读大

0: 学为工作或者低收入的孩子来避税。面对新规呢，这样的做法呢就会面临重创了。当信托按30%交完税之后，给到受益人手里的税务抵免是不可退还的。这就意味着，如果家人本身属于低收入群体，例如年收入在45000以下之内，他们原本可以享受的免税额度，或者仅需要缴纳15%的地税率，在新规之下呢，信托就已经交了30%的税了，且这个差额是会退还的，因此呢就没有这个太多的优惠之说了，反而呢还会使得有些免税优惠的额度的这个损失。此外呢，很多家庭呢喜欢把信托收入分给自己的一些这个水桶公司，比如说有些低收入的这个公司，来享受这个较低的公司税务，那么这条路也就堵死了，那么也会面临有可能我们所理解的双重征税，比如说信托里征一笔，到了后者再征一笔，并且差额没有退税，因此就不能再用老的思维进行相关的信托税务规划了。
1: 在信托的这个运作方面哈，就是说一般像在以前哈，为了省税哈，您提到哈，可能一些家庭会设立这个家庭信托哈，这个家庭信托是不是就是属于这个全权信托的之一呢？
0: 对，属于它的一个选择之一。
1: 就说这个设置这个信托一般来说哈，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还是说是谁都想可以想设就可以设置一个呢？
0: 它是一个主流的一个家庭财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但通过这一次的这个预算的改革呢，在传产信托下的这个税务的规划功能可能就相对降弱了，减弱了。但是它的资产保护功能呢，依然存在。给大家举个例子，在传产信托的结构下，信托里的资产呢，在法律上是属于信托的受托人的这个受托人的，属于信托这个池子。而不再属于受益人个人。如果我们个人作为受益人在外面做生意遇到了一些风波，破产了，但是对于信托里的资产呢，我们是没有所有权的，因为这个所有权是属于受托人或者信托里这个池子的。因此这个破产的这个受托人呢，是一般是不会把信托里的资产拿去还受益人的个人的这个债务的。不会去还受益人的这个债主。
2: 意思就是这个受益人如果是比方说由于种种原因申请破产了，他这个信托里面的钱也不会动，对不对？他还是可以从信托里拿到一些钱来糊口，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他依然有受益的资产保护分割的这个功能。
2: 就是说那如果就是会有这种的了，比方说有一些公司哈，如果觉得这个财务周转不灵了，然后就是觉得快要支撑不下去了，这时候把现有的财产转进这个信托，是不是就安全了呢？
1: 对，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建议不要这么做，因为这不仅会不安全，还可能会弄巧成拙。因为呢，这有一种这个债务的恶意转移的嫌疑，跟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例子它其实不太一样。第一个例子是说，我们一开始在规划我们资产的时候就做了这样的分布，但刚才您提的这个场景呢，是说我们遇到了这个可能的官司，然后再转移，它有一个主观上的不同。那很多可能听众朋友有种错觉，说信托是一个万能的避风港，看到别人给自己递来了律师函，就赶紧把房产资产进行转移到信托的名下。那么在这个破产法的这个框架下呢，这种转移行为呢，被称为意图击败债权人的转移，也就是我们说的恶意转移。法院跟破产受托人呢，有非常强大的这个追诉权，他们会往返去追这个账本，看在什么时候、什么动机下转移的资产。如果是在刚才提及的已经资不抵债，或者明知将有个官司就要来了的情况下才转移资产，那么法院可以直接宣布这样的转移是无效的，并且强行把信托里的资产提前拿出来还债。在某些恶意转移的情况下，这样的追诉呢是具有这个时间限制的，所以这样的场景呢大家要非常的谨慎了。
2: 有朋友他曾经买车的时候从一个二手的车商那儿买了之后呢，这个车有问题啊，最后返回这个车商的时候发现这个车商呢是申请破产了哈。在运作的过程中，如果是这个案例来说，这个所谓的车商这个公司的运作，他把钱呢比方说盈的利他就放进了信托资产，然后呢盈到一部分之后呢他就申请破产了。这种情况呢他的账本也很干净，这种时候他是不是就可以这个免债了呢？
1: 像您说的这情况呢，应该是类似于说注册了一个相对的空壳公司来担任这个受托人，然后呢这个信托公司被告了，然后呢就他就进行这个关闭。那这里呢我们要看他是属于因公被告还是因私被告。如果是因公被告，也就是我们说的信托资产不安全的情况下，那么这家公司是因为打理信托事务被告，这种情况下呢，受托公司呢有权动用信托里的这个资产来赔偿和打官司。但如果是因私被告，信托资产人是安全的，是因为他自己担心在

0: 外面因为自己的私事欠了钱，那么债主是不能拿信托里的钱来替这个受托人还债的。如果受托人只是个代持人，钱也不是他自己的，那么这里我们就会提到说，担任受托人的公司，它最好是个干净的空壳公司，除了帮信托去持有资产之外，也不会在外面去开展任何的生意。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做了这样的信托公司，我们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是持有资产，而不是再把它拿来经营生意。那持有资产跟经营生意的公司呢，跟框架结构呢，相对也要隔离开。
1: 非常谢谢林律师给我们的分享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现在呢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33分。我呢为您简要回顾一下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马上就开始接听听友电话。自由党后座议员安德鲁·麦克拉克兰表示，联盟党不应寻求一国党的指导来制定政策。他继续反对联盟党领导人安格斯·泰勒提出的削减非公民福利的提案。澳大利亚议会就非法烟草行业展开的调查显示，非法烟草市场正在推高合法烟草零售商的保险费。昨晚，警方在悉尼西南区一处住宅内发现两名儿童和一名女性的遗体，并在现场逮捕了一名47岁男子。接到报警电话后，警方赶到位于 Campbell 上的这处住宅，发现一名40多岁女性的遗体和两名10岁以下儿童的遗体。出于对外国干预的担忧，六家企业被迫出售其在一家澳大利亚稀土矿业公司的持股，其中五家总部位于中国大陆或香港。巴基斯坦已将伊朗提出的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但和平谈判仍在僵局之中。以色列军队拦截了一支上周从土耳其出发前往加沙的援助船队，内塔尼亚胡总理称此举是支持哈马斯的恶意阴谋。中国西南广西省发生5.2级地震，造成至少2人死亡，柳州市7000余人被迫撤离。五名意大利潜水者近日在马尔代夫瓦武环礁潜水时身亡，其中四人的遗体被找到。一支专家小组在芬兰潜水员小组的协助下找到了遗体。医生无国界组织表示，他们正与其他机构合作，努力控制刚果民主共和国埃波拉疫情的蔓延。目前该疫情造成100多人身亡。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雨，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有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也有雨，最高温度16度；阿特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4度；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6度。

0: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1: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民津。
2: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这个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号是 1300-799-323 1300-799-323。 做客今天节目现场的嘉宾呢是林慧敏律师，非常欢迎您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1: 哎，好，春节早上好，张律师。我想问的问题关于这个淋雨噪音有关。就有一个邻居，可能就是 party time 以后，大概有时候，偶尔啊，就是可能，就是凌晨两三点钟会有噪音，可能一年固定有个两三次，但不是固定时间，但是反正就会经常发生。我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我去跟他沟通，比如说他产生噪音，我上门沟通，然后注意哪些东西呢？就口头沟通。
2: 是，
1: 我该解释
2: 哪个问题？哦，谢谢您的问题。请问一下，这是有公寓还是没有公寓呢？有物业管理还
1: 是
2: 没有？
1: 不是，不是，是 townhouse， 然后所以就没有物业。
0: townhouse、
2: 是一个没有
0: 物业的 townhouse。
1: 对，就当然不是，就是旁边的 house， 就是对面的 house 会就是
0: 影响到你们 townhouse 哈。
1: 影响到我们 townhouse。对。
2: 哦，理解了。那我再请问一下，他半夜，比如说他在吵，一年两次，主要的吵的这个声音来源是什么？比如说开 party 啊，还是宠物叫啊，还是施工啊？
1: 非常奇怪，也不是开 party， 但是是大声的那种音乐。
2: 哦，大声的音乐。哦，我理解了。对。OK。如果是我是这么建议，如果是有物业管理的话，您可以让物业管理先去沟通，因为虽然是旁边的 house 来源，但是您是在 townhouse 里面，并且您这一排应该都是 townhouse 里面，那物业管理呢，他也有这个责任啊，要去保这个维护您这个社区的一个安静跟它的秩序，所以您可以先向物业管理去反馈这个问题，看一下他们能不能去跟隔壁邻居去沟通，因为您也可能缴纳了费用，这是他们的职责之一。如果他们说这是物业社区以外的，他们不能做，那么我建议您要做呢，就是保留证据，先保留证据，在找他们之前，比如说他们在吵的时候，你可以先录音录视频，这是您完全可以做的啊。然后呢，再去跟他们友好的沟通，像您刚才提到说，你想先口头沟通，没问题。这样的口头沟通呢，您首先注意不要情绪化，不要这个辱骂啊、不要威胁，你可以只是非常友好的表达说，你过来找他们，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比如说昨天晚上声音非常吵。吵到了你跟家人的这个休息，问他们是否可以保持安静在下次，然后这样子沟通完之后，你可以随后比如说在当天或者第二天再给他发一个短信，拿到他的联系方式或者邮件，在书面留下这样的证据，说昨天或者今天早上跟你有个沟通，也感谢你跟我面对面的聊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给记录下来，如果他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出这一次的面对面沟通的书面记录给到比如说可能的警方或者可能的这个市政府，他们来的时候进行这个协调管辖的时候，如果你他再吵的话并且是紧急事宜的话，你可以报警，比如说他发出的声音都很奇怪了，并且非常持续了非常确实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不安全了，那这样的声音你都可以报警。如果是不紧急的，那你可以随后再向这个政府或者再向警方去报告，因为有些声音是由，不涉及到社区安全的，是由政府来管的，比如说这个邻里纠纷，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宠物声音啊，或者说是开工啊声音啊之类的，根据不同的。

0: 可能的声音的种类啊，这几个是我认为是您跟他见面的时候可能考虑的啊。如果再还是他持续不断，那你就可以考虑去相关部门的这个仲裁庭，再去进一步的法律行为。
1: 一般来说就是，之前就看到一些西方的影视作品，确实会有那种报警的这种情况。但是我在想，就是 party 这种是不是警察，对警察来说就不太会受理，因为我觉得可能你确实没有什么威胁，可能只是一个就是带来一些不便。
0: 这可能是一个咱们，这个华人法
1: 不
0: 律文
1: 知
0: 化
1: 道。
0: 跟宪法文化的一个不同啊。您就报警，您放心，因为警方也有保障您休息的社区的这个和那个平
2: 对，
0: 稳，
2: 不能扰
0: 没有
2: 民。
0: 干扰的这个权利。对。
2: 对，起码我见过的有2起是报警的了，所以，不知道这个南澳洲啊，新州是这样。
1: 好的。那其实特别好奇啊，就是警察来了以后，是不是也只是口头警告而已？
2: 基本上是，好像是吧？
0: 对，因为他还没有说刑事犯罪到这个程度，当然他可能会去敲门，看一下那边到底在干嘛，比如说有没有酗酒啊，甚至有没有比如说使用不同的这个非法药物啊之类的，他可能会去调查。但如果只是噪音的话，他们就会提醒他们。啊，但如果持续不断，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1: 是。
2: 好嘞，谢谢林律师咨询，也非常谢谢林律师解答，也非常谢谢洪先生咨询哈。那您可以试试，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 Lisa，Lisa 您好。喂，Lisa，您可以听到说话吗？
3: 喂，我是我吗？
2: 是您，您请讲。
3: 你好，两位老师好。
0: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林律师，就是说我在这个 COS 嘛，COS 里面买的购物卡，我买了好几张。我就像明年他，我老公说明年要过春，你今年快抓紧给他用掉。后来我就去刷了，刷了前面几次都刷成功的，后来大概里面还有216块多少。后来我再去买东西，就是刷随便怎么样也刷不出来，因为我想我里面有钱的呀。因为我买他小票，我每次都给他加好，因为他上面没有余额的嘛。我就每次买小票就接好，我就倒扣，我里面还剩多少，我就下次买东西就知道的。我随便去刷几次没刷出来，不是什么道理。问他们，他们说你什么打电话？我说我又不会打电话，是英文我也不懂。后来我就叫我孩子，我说你帮我查一下，网上查一下为什么我刷不出来，我里面还有200多嘛。后来我就叫我儿子一查，他说你里面只有5块多了，他说跟人家盗刷了。还有这种情况，我说这卡在家里没拿出去用，怎么会盗刷的呢？后来我在那家里还有几个卡，再叫我孩子再给我网上查一下，又另外一张卡也盗刷了。那怎么会产生这个事情呢？我想问问律师，我怎么维护自己的这个利益呢？我去找谁呢？
0: 哦，理解，谢谢您的问题。我认为第一步呢，你是可以先联系 COS 或者这个 gift card 的这个发卡部门啊，看一下他们有没有记录这个交易明细。然后拿到交易明细之后呢，您可以跟您的这个，您自己保留的收据，您给他表达，您说你每次都保留收据，您进行一个比对，看一下是否有出入。如果有较大的这个出入的话，那说明就有这个被盗刷的可能，那你就可以考虑，比如说报警，包括联系这个发卡方，看一下是否发卡方对于这个盗刷他们没有做过足够的这个保障，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盗刷，那当然最近这个 gift 卡的诈骗呢也非常多，但如果没有盗刷，符合他拉出来的收据符合您的这个您的明细的话，那您就可以注意，比如说下次刷卡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啊，每个刷卡类似的 gift card 的刷卡机，它是可以现场去查余额的，可以多去用这个查余额的功能。哦，分
3: 好
0: 这两个
3: 像的
0: 场
3: 吧？
0: 景。
3: 我插一句啊，律师，就是这个盗
0: 是。
3: 卡的吧，就是扣四里面它没有余额，它没有余额的，不是什么道理？这个卡，
2: 您可以向 COS 咨询，应该是可以查余额的。
3: 我问他们，我叫他们里面的营业员，我说你帮我查一下余额多少，他就查不到的。我也搞不懂。
0: 那可能是另一个发卡方，那你可能就联系背面的发卡方查。
3: 但是我孩子的帮我查了，他就说我是2003年买的，不是2007年买的。他说你2003年盗刷的都，我说我没有用过，我还没看。
2: 零三年，
3: 我说
2: 二十多年的卡吗？是
3: 二三年，我想错了。我说我卡在家里，我还没拆封嘞，怎么会盗刷的呢？我也搞不懂。
0: 对，对，所以先查一下那个交易明细，
2: 对，怎么交易的。
3: 嗯，对，
2: 供您参考 Lisa。如果您解决的话，非常欢迎您反馈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稍后呢，我们继续接听更多听友电话。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Harvey Norman 是全澳信赖的商场，您需要的家居和生活用品这里应有尽有，新款电脑科技产品、笔记本电脑、手机和游戏设备，名牌家电和家庭娱乐系统，冰箱、洗衣机、电视、音响、烘干机等等，澳洲产客厅和餐厅家具，质量上乘，还有各种设计精美的户外家具，各系列澳大利亚名牌床垫和组合床台，以及卧室家具和更多产品。Harvey Norman 态度友好的专家级员工，保证您每天都能获得最棒的服务、价值和建议。今天就去您附近的展厅逛逛或上网购物。Harvey Norman， 您可以信赖的商场。
9: 发自内心的乌鲁鲁声明是对所有澳洲人的邀请，概述宪法中承认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前进之路。在 sbs.com.au/Uluru Statement 用您的语言收听和阅读，
10: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做客今天节目现场的嘉宾呢是林慧明律师，热线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向林律师呢现场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林女士，林女士您好。喂，林女士您可以。
11: 是林女士，你好，你们好，
0: 你好，
11: 律师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遗嘱的问题，我已经快要还有十多天我就80岁了，就是我以前呢很多年前已经立了我遗嘱，不过呢我现在想修宪一下它，因为太久了。这个那我曾经找过律师去想办好这个事，那律师说呢要就是要请医生来证明一下我的我的思维是健康的，思维是好的，就是不过呢就要一走就去找这个医生开一张证明， 就是证明我的思维是。

0: 健康的，然后就到律师那里去立这个，就修改好这个遗嘱。那在律师那里做好之后，又要到我回那个医生那里去再立一张，就是思维是好的那个，那个证明。就这样要一天要这样，早上去一次医生，然后又去这个律师哪里去，去完律师哪里去，又要到医生哪里去证明，这样我觉得是很辛苦，因为我毕竟已经快80岁了，还有10多天就80岁了。
1: 倪女士，像这种情况是合理的吗？
0: 就是我，
2: 李女士，
0: 我一定要去两次吗？两次医生那里吗？
2: 哦，第一次我能理解啊，第一次的话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实操。对于你比较年长的这个老人立遗嘱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行为民事能力完整意识清晰的证明呢，其实是更保障这个立遗嘱人他对于遗嘱在未来不被挑战，这我能理解。但他提及到第二次让您再去的时候，有没有给您一些背景，说为什么第二次让您再去，就是您是签字之后再让您去还是什么呢？
0: 先去一次，就再到律师那里去做好这个遗嘱，然后又要再到那个医生那里去再证明一下我的健康，思维健康。这样我曾经说我去一次可以吗？他说再聪明都不及律师聪明，这样说。就是我想问一下，去一次可以，我让别的律师去，他去一次的，就是我想这样，因为太辛苦了，
1: 就是去只去一次可不可以？林律师，
2: 我的理解。他没有说去一次还去两次还去三次，没有这个次数上说啊，但他有个原则，就是说要确定您在签署的时候意志清晰，要有这个原则。那么这位律师他如此的这个保守呢，可能是因为他看到了您的具体的案情，做了一些背景调查跟风险管理，比如说他看到您快80岁了，他看到您是改老的遗嘱，可能修改的比较大，然后他也有看到您可能财产比较复杂，也有可能看到您家庭关系比如说比较复杂，他可能是看到一个全盘的一个风险的测试，提出来这样的建议。他遵循的不是说一定要一次两次，他可能遵循说一定要完全确保您在意识清晰的情况下再做出遗嘱，以确保不会被人挑战，他可能是这个初衷，他并没有说一次还是两次就可以，并不是按照次数来分的。那您可以多问他一句，说他给您这个建议，他基于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如果这个背景让您可以接受，那我也赞同他更加谨慎的这个做法。如果您的财产也不复杂，家庭关系比较简单，那一次如果就可以证明你的意识是清晰的话，他也许也达到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原则了。
1: 楚丽女士，您向律师亲自问一下他的这么做的原因。
0: 还可以问一个小小的问题吗？
1: 你请问。
0: 我呢，就是我的财产已经全部就是这个现金什么的，已经全部是纳过税的了，纳过税的，但是我现在老了，我想。留下一部分是可以让我让我养老的钱，我不愿意累政府来，不愿意让政府记住我是留下我。

0: 我足够的钱来是自己以维持自己养老的，那剩下的我可不可以分给我的儿孙呢？我已经之前已经全部纳过税的了。
1: 理解。那我的理解是在遗嘱触发之前，就继承触发之前，您在生前提前把您的一些现金给到您的孩子或者孙子，如果是这样的场景下的话，它是可以的，并且呢也不会触发这个遗产税，也不会触发赠与税，您可以提前的把钱赠与给他们。
0: 那样我就减轻了我的负担了，因为我现在什么都要自己处理，就是我爸一人是讲不定的，突然间死了，那就麻烦了。谢谢你。
2: 好嘞，谢谢林女士咨询。
0: 谢谢你们，
2: 祝您顺利，
0: 拜拜，
2: 谢谢。那么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尝试接听下一位王先生，您请讲。喂，王先生，您可以听到说。哎，您一句话发问。
3: 你好，主持人。
2: 您一句话问问题。
3: 哦，来不及了，是吧？
2: 您问一下。
3: 下一次再说，没关系，没关系。
2: 好嘞。谢谢王先生，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无法接听所有听友电话哈。最后林律师，关于这个信托哈，如果这个实施的这个税务改革的话，是不是您觉得会有很多人把这个信托就是关掉呢？会出现这种情况吗？一句话几句话介绍的话。
1: 有这可能的，因为整一个开销跟管理的成本就变高了，并且呢我们刚才说的两个功能，一个是资产规划节税，一个是这个风险分割的这个功能，可能第一个功能就被打折了，因此呢大家就会考虑到它的日常维护的成本了，所以呢整个管理的这个资产规划意识，信托的工具使用就会发生变化。
2: 非常谢谢林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线上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也非常感谢听友们打入电话的支持。今天节目中涉及税务相关的信息仅为嘉宾见解，并不构成税务建议，具体税务问题呢请您咨询专业的这个税务会计师哈。同时呢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呢，具体法律纠纷请您咨询专业律师。明天我们再会。
4: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5: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今日是5月19号星期二，大家早晨，我是温楚良。
7: 大家好，我是张彩玉。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 Kulin 原住民族群 Wurundjeri Wurun 以及过去同意嫁的长老表达敬意。我们亦都向各位听众身处所有原住民及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6: 首先介绍一下今早的节目。在时事热话里面，我们会讲一下世界首富 Elon Musk 即是马斯克入禀美国联邦法院控告 OpenAI 的官司，经已有裁决马斯克是败诉的。
7: 在香港快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表最新的报告，说香港的经济持续复苏，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亦都说到香港的银行资本充足，流动性稳健，盈利状况良好。
6: 数字大意义就会由77700出发，了解澳洲境内没有有效签证身份的人士所引起的社会讨论。
7: 在人物志，我们请来梁佩珊 Kate， 来自香港的澳洲注册音乐治疗师，分享他透过工作令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知道，即使身处在另一个国家，仍然可以带着自己的身份、语言和故事去建立连结。
6: 十点钟之后的第二次广东话节目有迷思放大镜、神州快讯同埋依家等你 call。 今日依家等你 call 嘅 topic 邀请到墨尔本内分泌专科医生李家华 Dr. William Lee， 咁主题就系认识甲状腺结节嘅成因同埋对身体有咩影响。
7: 咁我哋而家请先收听由胡天恒为大家编播嘅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

0: 新闻报道，特朗普话将推迟原定今日对伊朗发动嘅军事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喺今晚抵达北京，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雪梨西南部发生命案，两名儿童同一名女子死亡。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天的详细新闻内容。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推迟原定在澳洲东部时间今日凌晨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袭击。特朗普透过他的 Truth Social 社交平台发表声明，指海湾盟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都敦促他推迟行动，等待谈判继续进行。但特朗普警告说，如果未能够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美军仍然会准备发动全面及大规模的进攻，而他主要是要求伊朗不得拥有核武。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巴基斯坦已经将由伊朗提出的和谈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并警告美伊两国时间紧迫，需要离合分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正是透过巴基斯坦进行谈判，同时他们亦都对外界猜测战事可能重开作出回应，指伊朗已经作好应对任何军事袭击的准备。另外，以色列军队拦截了一队在上星期由土耳其出发前往加沙的救援船队。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该船队是支持哈马斯的恶意阴谋。这支名为全球苏穆德号的船队由大约50艘船只组成，由塞浦路斯以西海域被拦截，船上的义工已经被扣留。土耳其、西班牙和哈马斯都谴责有关的拦截行动，土耳其政府更加称之为是一个新的海盗行径。以色列外交部就否认加沙走廊的救援物资短缺，并表示在截获的船只上并没有发现任何救援物资。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今晚抵达北京，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普京将会在明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讨论两国双边关系入面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其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之后两人将会举行茶叙，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乌沙科夫说，两国亦都会签署一系列加强工业、交通和核能领域的文件。他形容俄中双边关系蓬勃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表示两国在外交和很多问题上立场相同，双方都秉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乌沙科夫亦都提到，去年两国贸易额接近达到2400亿美元，双方是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他又预告两国元首亦都计划今年分别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再举行三次会晤。无国界医生表示，他们正是和其他机构合作，努力控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蔓延到去其他地方。目前当地的疫情已经造成超过100人死亡。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发言人表示，虽然世卫已经宣布有关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该组织就担忧未知究竟当地疫情是有几严重。世卫就认为疫情极有可能进一步蔓延到去刚果接壤的其他国家。无国界医生组织计划主管埃克尔沙尔对本台表示，虽然他担心目前还未有针对这种病毒株的特效疫苗，但该组织在应对刚果的伊波拉疫情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1: And at the moment, this is very much a localized outbreak in an area.
0: 伊克尔沙尔表示，目前有关疫情只是限于在一些伊波拉流行的地区，他们正是迅速和公共卫生部门密切合作，来到确定医疗需求，并寻找扩大应对规模的途径，来到控制疫情，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引发国际关注。

另外，早前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由加那里群岛抵达荷兰鹿特丹港。船上的25名船员和2名医护人员已经落船，而该艘邮轮将根据荷兰公共卫生指引进行消毒，一些暂时无法返回家园的船员将会在荷兰接受隔离。早前多名乘客在身穿安全套装防护装备的工作人员护送底下落船，并分别乘搭飞机前往20几个国家接受隔离。翻嚟本地，警方昨晚在雪梨西南部一间住宅入面发现两名儿童和一名女子的遗体，并在现场拉住一名47岁男子，他目前被控三项谋杀罪。警方接获来自 Campbell Town 一个住所拨出的390报案电话之后到场，发现一名40几岁的女子和两名10岁以下的儿童死亡。处理警司莫罗尼表示，涉案男子过往并没有犯罪记录，也都没有精神健康问题记录。他说这宗案件并非警方早前掌握或者关注的个案，不过他可以向公众保证，家庭暴力仍然是警方首要处理的事项，他们会继续打击家暴罪犯，列为优先工作。国会就非法烟草行业展开的调查听证会上得悉，黑市烟草问题正是推高合法烟草零售商的保险费用。澳洲小型企业及家族企业申诉专员办公室发言人斯托勒向调查委员会表示，合法烟草零售商正是面对多项挑战，而受影响的不只是烟草商户。他说售卖合法烟草产品的商铺，他们的保险费正是面对上升的压力，主要是和风险和安全有关。此外，一些和烟草零售店以及是经营的其他商户亦都受到影响，因为相关地区往往被视为高风险区域。调查亦都正是研究非法烟草的分销渠道、走私方式以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参与情况。近年澳洲曾经发生多宗与非法烟草贸易有关的纵火及暴力行劫行为，有关国会的调查预计将会在今年年中提交报告。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本地的消息。自由党后排议员麦克拉克伦表示，两党联盟不应该以一国党作为政策方向参考，并继续反对党魁泰勒提出削减非公民福利的建议。他指出，部分移民社群向他反映他们被归咎成经济问题，感到不公平。麦克拉克伦表示，他已经向相关社群表明自己并不认同这种讲法，并对自由党部分政策的语气和表达方式是感到担忧。他接受本台新闻访问时表示，两党联盟目前有关移民议题的言论并没有帮助。他说他担心大家可能正在制造两种纳税人的阶层，明明双方都在为社会财富作出贡献，他认为现时的方向需要反思，否则最终可能会令到最优秀、最有才能的人不愿意来到澳洲，而这个正正是他们希望吸引的人才。钢琴演奏家吉勒姆控告墨尔本交响乐团涉及政治歧视的案件，经过长时间等待之后，已经在联邦法院正式开审。墨尔本交响乐团在2024年的一场音乐会之后，以安全考虑为由取消吉勒姆的演出。当时他是在演奏期间曾经就加沙战争发表言论。吉勒姆当时演奏一首独奏作品，献给在冲突入面被以色列杀害的巴勒斯坦记者，并在介绍乐曲的时候，以色列针对记者应该是并在介绍乐曲的时候说，以色列针对记者是为了阻止战争罪行被记录和公开。

格林姆的代表资深大律师奥密在开案陈词中表示，乐团合约入面并没有任何条款禁止格林姆发表有关的言论。不过乐团代表资深大律师博克就表示，格林姆当时是在乐团舞台上演出，因此不应该利用该平台表达个人政治观点。跟住是体育消息。世界体操联会已经解除自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实施的所有制裁。该会发表声明，允许有关运动员在参赛那阵穿着本国队服，并使用该国国旗和国歌。虽然国际奥委会在今个月初已经解除对白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但对俄罗斯就仍然实施制裁。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8505点，是跌了125点，总成交是63亿。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报58.77，是跌了1.69。Macquarie Group 收市报236.55，是跌了6.41。联邦银行收市报160.74，是升了1.34。Rio Tinto 收市报179.01，是跌了6.74。Brambles 收市报17.63，是跌了4.47。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49,686点，是升了159点。恒指寻日收报25,675点，是跌了287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报4,131点，是跌了3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171，对港元5.6160，对人民币是4.8760。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雨，最高。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SBS Audio， 请揿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4: SBS Chill，SBS
5: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6: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7: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8: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3: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请在 Facebook 分享我们的故事啦。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阿张彩玉早晨，
10: 各位早晨，温楚良早晨。
9: 系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咧，今日 AI 啊，一种咧好即系备受瞩目嘅案件啊，官司。咁啊，全球人工智能啦，即系 AI 界中啊，一场最受瞩目嘅法律挑战。咁啊，啱啱冇几耐之前啦，几个钟头之前啦，喺美国加州一个联邦法院暂告一段落啦。咁啊，世界首富 Tesla 同埋 SpaceX 嘅创办人 Elon Musk 马斯克，咁啊，其实咧喺年几两年之前，2024年就日本联邦法院就控告呢个 OpenAI 同埋佢嘅 CEO 即係行政总裁 Sam Altman 即係奥特曼，就话佢背离创立时候呢造福人类呢个非牟利嘅使命。不过呢咁陪审团呢最终就一致裁定马斯克提出嘅诉讼呢为时过晚啦，咁超出过法律追诉期嘅期限啦，咁法官呢随即係驳回案件㗎。
10: 咁呢单案其实经历咗成三个星期嘅时间，咁视为系 AI 发展史入边呢一场咧关键性嘅对决，唔单止咧涉及数以百亿美元嘅利益啦，亦都涉及咗人工智能未来究竟系咪应该由公益理念主导，定系咧应该走向商业资本化？咁马斯克喺呢三日嘅作证入边咧，就同陪审团讲，佢认为 OpenAI 会试图令到诉讼听上嚟好似好复杂。佢话其实都系好简单，就系唔能够盗用慈善机构。马斯克嘅诉讼就话，除咗违反慈善信托之外，奥特曼同埋佢个副手布罗克曼，仲因为 ChatGPT 制造商嘅估值飙升而从中当获咗唔少嘅利益添，
9: 冇错啦。咁我哋讲翻一啲背景啦。咁啊，2015年啊，讲翻话都11年前啦。咁啊，马斯克咧同奥特曼以及咧布罗克曼呢几个人啦，咁啊，其实都有唔止系三个嘅，都睇落去咧好似有六七个噶。咁啊，共同创办咗 OpenAI 嘅。咁啊，当时咧 OpenAI 以系一个非牟利研究机构嘅形式成立嘅。咁啊，佢嘅目的咧就系研究呢个 AGI， 即系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啊，通用人工智能，就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就唔会被大型科技企业垄断，咁啊其实包括埋呢个 Google 啦，而系咧要造福全人类噶。咁啊，马斯克当年咧曾经向 OpenAI 捐出大约系3800万美元嘅，并且声称咧自己系因为相信 OpenAI 唔会变成为牟利嘅企业，先至愿意投入呢啲资金嘅。
10: 咁我谂大家都听过 ChatGPT， 咁甚至日日咧都揾佢嚟帮手。咁 ChatGPT 系 OpenAI 其中一个最著名嘅产品，咁喺 ChatGPT 爆红咗之后，令到 OpenAI 都迅速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嘅 AI 公司之一，亦都直接引爆咗全球嘅 AI 热潮。
9: 系啊，咁啊，呢宗案件嘅核心咧就源于 OpenAI 嘅初心之争啦。咁啊，究竟系牟利啊，定系非牟利噶？咁啊，讲翻即系之前头先讲过啦。咁啊，阿马斯克就向 OpenAI 提供大约3800万美元嘅资金啦。咁亦都系认为啦，OpenAI 将会以开放研究同埋公共利益为核心，佢先至咁做噶。不过咧 ，OpenAI 后嚟发现咧，原来要开发大型人工智能模型咧，系需要极为庞大嘅资金嘅。咁啊，单系训练大型语言嘅模型啦，就系涉及有超级电脑啦、数据中心啦、晶片啦同埋电力等呢啲天文数字嘅开支嘅。咁於是咧喺2019年咧 ，OpenAI 就宣布成立有限牟利嘅部门，即系话咧系牟利，不过咧呢个牟利系有限嘅，唔会即系超出咗上限嘅。咁啊，容许

0: 资者咧就获得有限嘅回报啦，同时咧仍然由非牟利嘅董事局系控制噶。
1: 咁因为呢一步啦，成为日后官司嘅核心。咁马斯克喺2018年2月就正式展开咗 OpenAI 嘅董事会。咁据媒体引述官方嘅理由，就话系随着 Tesla 越嚟越专注喺 AI， 尤其系自动驾驶方面，咁佢仲就同奥特曼呢啲人咧喺公司发展方向啦，特别系接唔接受佢嘅主导合并 Tesla 方面有严重嘅分歧。马斯克就曾经提议自己会接管 OpenAI， 但就俾其他创办人拒绝。所以 OpenAI 认为，如果俾马斯克继续担任 OpenAI 嘅董事会成员，可能就会产生潜在嘅利益冲突。咁今次离开，为到后嚟马斯克同 OpenAI 嘅公司冲突同埋2024年嘅诉讼埋下咗伏笔。后嚟佢就创立咗 XAI， 亦都被视为 OpenAI 转向嘅回应。
0: 系啊，其实我自己都有用咧，即系除咗 ChatGPT 啦吓，我自己有用呢个阿马斯克XAI 属下嘅 Grok 呢个产品嘅。嗱，咁啊呢几日咧，马斯克喺庭上点样形容咧？佢就话咧 ，OpenAI 系自己嘅心血结晶，又指咧呢个系奥特曼啦，即系 OpenAI 嘅 CEO， 咁啊同埋佢嘅主席阿 Brockman 吓布罗克曼咧，系偷走咗一间慈善机构嘅，将原本唔应该牟利嘅组织变成为赚钱嘅工具。咁啊，今次马斯克咧喺呢单官司之中咧，其实有几个要求噶，咁啊就系要求咧法院咧要撤销 OpenAI 计划咧系从非牟利模式。咁啊，慢慢转向呢个商业化嘅重组嘅，即系制止佢唔可以俾佢哋商业化啦。咁仲有咧，就系移走咗奥特曼同埋布罗克曼嘅管理职位，并且要求将一啲巨额嘅收益咧拨翻去 OpenAI 嘅慈善部门。咁啊，亦都向其实佢今次本来第一次佢2024年吓二月入禀嘅时候咧，净系告 OpenAI 嘅。咁啊，后嚟咧过咗几个月咧，佢啊加埋呢个微软都告埋嘅。咁啊，向OpenAI AI 同埋微软咧，其实提出天价嘅杀伤嘅，咁外界指咧两间公司嘅即系要赔俾呢一个马斯克嘅金额系高达1340亿美元嘅。不过咧陪审团咁啊，头先大家都讲过啦，咁啊冇真正系审理究竟 OpenAI 系咪违背咗之前嘅使命呢个问题，而只不过咧就系有另外一个主要嘅问题咧，所以先至判佢败诉
1: 嘅。咁经过九个人成立嘅陪审团，经过唔够两个钟头嘅商议啊，咁一致都认为啦，马斯克其实系早于2017至2019年间已经知道 OpenAI 正式计划走向去牟利嘅方向，包括成立有限嘅牟利架构咯，引入大型嘅商业投资，但佢直到2024年先至正式入禀，因此咧就超过咗法律容许嘅追诉期限。咁换言之啊，法院今次唔系正式裁定 OpenAI 一定冇违反初心，而系咧认为即使你认为对方有问题，亦都唔能够延迟咁多年先至提出诉讼。
0: 系啦，呢个问题就系话你即系你觉得2018、2019年有问题，你拖到2024年先至入禀诉讼，已经系过咗呢个追诉期噶啦。咁另外咧 ，OpenAI 亦都系即系向阿马斯克啊喺庭上进行强硬嘅反击嘅，因为咧佢哋呈交咗一啲内部嘅文件同埋电邮啊信息嘅记录啦，指马斯克其实一早已经知道咧 OpenAI 咧喺未来系需要商业化发展嘅，并且咧亦都曾经系支持。呢個設立牟利機架構嘅，咁啊，所以咧，佢哋認為啦嚇，今次咧就係馬斯克眼見 OpenAI 急速崛起啦，咁啊 ChatGPT 成為咗全球 AI 嘅核心平台，先至因為競爭同埋私人恩怨咧而入禀訴訟嘅。好啦，咁我哋今日講到呢一度啦，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之後有香港快訊。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0: podcast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3: SBS Sport 是爱好体育人士的首选网站，可以看到单车、赛车和世界田径运动等消息，请浏览 sbs.com.au/sport。
4: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很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5: 鍾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谈一下吧。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6: 好啦，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日前发表最新嘅报告，咁指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咁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同埋超级联系人嘅角色，并且呢就盛赞香港银行稳健嘅。一阵间呢我哋香港通讯员邓演桓呢就会作出一个报道㗎。
7: 佢都会讲到啦，香港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患者增加，加上昂贵嘅新药同埋医疗技术令到医疗成本上涨嘅情况。咁请收听以下一节香港快讯。
8: 各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日前发表最新报告，说香港经济持续复苏，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又说香港银行维持资本充足，流动性稳健，盈利状况良好，联系汇率制度具有公信力，仍然是维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合适基石。而穆迪和惠誉最近亦都确认香港的信贷评级和稳定展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认同香港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在内的各项政策措施有助发展创科和高增值服务，支持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又说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于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了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的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令到国际机构更加充分了解香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陈茂波又说，上个礼拜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由今日开始亦都将会访华，国际格局出现积极信号，这些对话在地缘政局动荡之际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了更加有利的环境。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香港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患者增加，再加上昂贵的新药和医疗技术令到医疗成本上涨，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之间增长了接近一倍，去到超过2500亿。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医疗系统面对着沉重的负担，医疗系统需要进行改革以确保长远的发展。卢颂茂说，现时香港65岁或者以上占了总人口大约 24%， 预计20年之后将会大幅增加去到 36%。 随着人口老化、慢性疾病患者增加，公立医院轮候时间逐步上升，公营医疗系统正是面对高昂而且日益增加的医疗成本。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的资金是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

0: 服务收费，有不少医护可能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到公众和病人都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是成本很低。最后再跟大家讲下，到时人生会很忙碌，不知道对上一次可以长时间放空自己是什么时候了。荃湾一个商场日前就举办了发牛豆大赛，吸引了接近70个人参加。他们要做些什么呢？比赛就在下午的3点开始，参赛者要发牛豆一个钟。大会每隔20分钟就会以光学血氧仪量度参赛者的心率，最平稳平均心率变动最少的人就胜出。不过比赛就规定参赛者不可以睡觉，眯埋眼超过5秒就会被警告。大部分的参赛者都有除鞋，用他们最舒服的姿势去发牛豆。有人就带埋凳前来参赛，亦都有人是直接在地上的软垫躺平，亦都有人是选择听歌去度过这个放松的一小时。最终是由一个20几岁的行政人员拿到冠军，他就说平时上班已经有发牛豆的经验。主办单位说发牛豆并非无意义的，引述很多研究指出，放空对于精神健康是很有帮助，能够协助巩固记忆，舒缓焦虑情绪。香港人经常都面对着压力和焦虑，希望这个活动令到社会关注精神健康问题，提醒大家适时休息。今天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1: 现在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推迟原定在澳洲东部时间今日凌晨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袭击。特朗普透过他的 Truth Social 社交平台发表声明，指海湾盟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都敦促他推迟行动，等待谈判继续进行，但他就警告说如果未能够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美军仍然会准备发动全面及大规模的进攻。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今晚抵达北京，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普京将会在明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讨论两国双边关系入面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无国界医生表示，他们正是与其他机构合作，努力控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蔓延到去其他地方。目前当地的疫情已经造成超过100人死亡。回来本地，警方昨晚在雪梨西南部一间住宅入面发现两名儿童和一名女子的遗体，并在现场拉了一名47岁男子，他目前被控3项谋杀罪。雪梨警司莫罗尼表示，涉案男子过往并没有犯罪记录，亦都没有精神健康问题记录。国会就非法烟草行业展开的调查听证会上得悉，黑市烟草问题正是推高合法烟草零售商的保险费用。调查亦都正是研究非法烟草的分销渠道。近年澳洲曾经发生多宗非法烟草贸易有关的纵火和暴力行劫事件。这次新闻提要报道完，交回给两位主持。
2: 好啦，唔该晒胡天恒嘅，咁胡天恒喺10点有另外一节详尽嘅新闻报道，咁啊时间咧就嚟到数字大意义啦，咁啊根据澳洲内政部嘅数据啦，澳洲而家有超过70,000人，咁啊身处境内，但系就冇持有有效嘅签证身份嘅，咁啊近日咧呢个数字再次引起社会嘅讨论，
3: 当中有好多人其实系曾经合法咁样入境澳洲，可能系旅客、留学生，甚至系工作签证持有人，只不过当签证过期取消或者申请卡在等待之中的时候，身份就可能跌入一个灰色地带。
2: 究竟这一批人是什么人呢？为什么由合法身份变成为非法留在澳洲呢？
3: 在今集的数字大意义，蔡依文就由这个77,700出发，和大家看看澳洲签证制度背后的灰色地带。
4: 77,700这个数字近日再次成为澳洲移民的新闻焦点。根据澳洲内政部的数字，截至到2025年6月30日，澳洲估计有77,700名 unlawful non-citizens， 即是说是非澳洲公民而当时身处澳洲境内，但是又没有合法有效签证身份的人。 澳洲内政部的定义，这一类人士包括签证过期之后仍然留在澳洲，或者签证被取消但是身份仍未解决的人。即是说很多人原本是合法入境澳洲的，可能是持有旅游签证、学生签证、工作签证，之后因为签证到期申请未能接上，或者是签证被取消，又或者是行政程序上面未完成，才由合法的身份变成非法身份。所以这个数字反映的不是边境问题，而是一个庞大签证制度入面怎样处理过期、取消、等待同埋身份转换嘅情况。咁究竟77,700呢一个数字系多唔多呢？根据澳洲统计局最新人口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9月30日，澳洲人口大约系有2,770万人。如果用呢7万多人去计咧，就系大约占澳洲总人口嘅0.28% 嘅咋。但喺政治上面咧就比较敏感啦，因为今日嘅澳洲面对住屋压力、租金高企、公共服务负担、移民政策的争议，在这个背景之下，任何同人口、签证、移民有关的数字呢都很容易变成政治的焦点啦。那我们又再看远一点啦，澳洲呢其实是一个高度依赖海外人口流入的国家。根据澳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至25年的财政年度，澳洲净海外移民增加了306,000人，低过上一年度的429,000人。而同时移民抵达人数由661,000人跌到去568,000人，而离境的人数就增加了，由232,000人升到去263,000人。即是说澳洲的移民增长已经由疫情后高峰回落，但是海外人口流入仍然是澳洲人口增长重要的部分。而臨時簽證制度正正就是這個人口流動入面最複雜的一環。澳洲內政部的數據顯示，截至到2025年6月底，澳洲有超過270萬名臨時簽證持有人，當中包括學生簽證、旅遊簽證、工作簽證和過橋簽證。那這7万多人入面哪些人是佔最多呢？內政部的資料顯示，這一批人裡面大約三分之一是來自三個國家，中国大约是12,100人，马来西亚就有8,100人，而美国就大约有5,500人。当中有人可能是旅客，有人可能是学生，亦都可能是曾经持有工作签证的人，背景很多元，原因都很复杂。而部分是属于短期的预期，之后都会自愿离境。而我们都可以看看性别的分布。数据显示，这7万多人里面，男性是占54,500人，是占了70%，而女性就是23,100人，是占了30%左右。男性的比例明显偏高，这一点可以引申到去社会另一个问题，就是劳工市场了。当一个人没有有效的签证身份，他通常都难以正式受聘，亦都难以维权，即使是遭到拖粮、低薪、工伤，甚至是被剥削，都未必敢投诉。所以非法居留不只是移民管理的问题，亦都是劳动市场、工人保障和雇主违规有关。澳洲政府近年都针对临时移民工人被剥削的问题作出改革，例如是废除可能令临时移民因为担心违反工作条件而不敢举报剥削的相关安排。而内政部的数据亦都显示，2024至25年度澳洲有37,981宗签证取消，比上一年度增加了30%以上。所以今集讲的这个数字77,700人，不只是涉及移民政策，亦都是澳洲怎样管理人口、保障劳工、维持公平制度，以及怎样处理面对制度边缘的人。
2: 好啦，唔该晒蔡彦文，大家可以上网收听翻上面一集咧，数字大意义嘅。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啦吓，翻嚟之后人物志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位系音乐治疗师阿 Kate 梁佩珊嘅。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8: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0: rec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 到咗我呢个年纪，未雨绸缪系生活嘅一部分。为咗预防流感、新冠肺炎同埋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同出入医院。而我哋65岁后嘅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系最好嘅预防方法。快啲咨询你相熟嘅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啦！
2: 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3: 今日就下载。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入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2: 張彩玉，在澳洲生活，身處不同的語言文化背景裏面，你會不會對融入這個社會生活感到有些困難呢？都會的，就以講英文為例，好像剛才你預備這個時事報導，裏面很多英文名字我真的都不太懂得讀，要請教一下你，都會的，我覺得是英語文化方面，我覺得都是有一個障礙的。張彩玉，什麼時候學得這麼謙虛呢？你真是好，其實在今集的人
3: 物質嘉賓就是Kate Leung，梁佩珊，他是一位來自香港的澳洲註冊音樂治療師，他很希望透過自己的工作，令到更加多的人認識音樂治療，令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知道，即使是身處另外一個國家，都仍然可以帶著自己的身份、語言和故事去建立一些連結，請一起收聽。我就看音樂治療就是，好像我們 炒飯咁樣，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料喺入面，咁我哋可能會抽取其中一樣，跟住去幫助我哋嘅受助者，唔好將自己睇成一個異類嘅人，又或者唔好當自己嘅口音係一個 weakness。 我哋唔需要 judge 人或者俾人 judge， 其實係只需要去大家花少少時間去理解多啲。
4: 真正嘅社會融合唔係要令到大家一模一樣，好似倒模式咁樣。嗱，Kate，好多謝你今日接受我哋人物志嘅訪問啦，去傾下咧你做呢個音樂治療嘅工作，或者首先問下你啊，有啲咩原因令到你嚟到澳洲去讀音樂治療呢？
3: 點解啊？我以前咧香港嘅時候咧，我係一位中學老師嚟嘅，咁我做嘢嘅時候咧開始 接觸到一啲學生，佢哋有讀寫障礙啊，有一啲學習嘅困難，甚至乎有一啲特殊需要。咁我慢慢發現咧，呢班小朋友其實佢哋需要嘅唔係一啲學術上面嘅幫助，佢哋需要一個人去同佢哋同行啦，去明白佢哋嘅情緒，明白佢哋嘅需要啦。喺2016年咧，就覺得啊 ，OK， 我好想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 咁樣。咁喺一個好巧合嘅機會底下咧。 有一個朋友同我介紹咗音樂治療，咁我當我聽到之後咧，就覺得即係好吸引啦，簡直係愛上呢個專業啦。佢唔止講咗音樂，佢講咗人際關係，講咗心理健康，最緊要係即係當中嗰個創意啊，或者同人哋結合啊、連結啊嗰樣嘢。因為我就覺得啊，原來音樂唔係就係表演喎，即係可以真係幫到人喎。咁又好好彩啦，又即係大學即係收咗我啦。
4: 咁然後就展開咗我呢個音樂治療嘅旅程，同埋澳洲嘅旅程啦。嗯，咁可唔可以俾我哋聽眾知道，其實音樂治療係一個咩嘅工作，或者點樣透過音樂去進行治療呢？
3: 好啊，因為好多人都會即係都會覺得好似第一次聽，或者我都未聽過音樂治療係啲乜嘢嘢咁樣，係咪即係音樂治療係咪即係教音樂啊？係咪上音樂堂啊？叫啲 clients 咁樣？咁其實唔係嘅，咁我就睇音樂治療就係好似我哋。 我哋啲炒飯咁樣，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料喺入面，咁我哋可能會抽取其中一樣嘅 ingredients， 跟住去幫助我哋嘅受助者去達至一啲非音樂性嘅目標。咁可能係包括咗情緒嘅調節啦、社交互動啦、溝通、自我表達，又或者係一啲即係身體協調嘅嘢嚟嘅。即係有時咧，音樂最特別嘅地方係有時我哋未必想 讲嘢，又未必想用言语去表达我哋自己，但系即系透过音乐咧，即系可能我哋会容易觉得啊，容易代入去佢嘅情绪，容易听落去啲歌词啊，会令到你有反思啊咁样。咁例如喺我服务嘅社群当中咧，有好多人，有好多小朋友或者佢哋未必咁中意主动去用言语啊，即系讲说话。

0: 去交流。但是当音乐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更加愿意去发声，可能会跟住节奏旋律去移动去跳舞的。这个已经是一种表达方法，由零反应到他们可能用身体去表达他们想参与。跟住呢再劲啲呢，就可能会佢哋开始去跟你一起唱喎，佢开始发声喎，咁样。即係音乐治疗就係其实用緊唔同嘅音 musical 嘅 element 去帮助佢哋达至呢一啲嘅目标啦。
1: 嗯，咁你同我解释咗啦。咁我知道你曾经透露呢，你嘅服务对象呢其实唔係华人嚟嘅，係一啲澳洲嘅主流社会一啲弱势社群啦。咁你作为一个嚟自香港非英语背景嘅治疗师，喺一个唔同嘅文化去服务你嘅对象，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嘅体验啊？
0: 我觉得成个感受係好深嘅，即係我到而家我临床经验有七年啦，其实话长唔长话短唔短，我觉得一路以嚟呢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咁我觉得人同人之间真正的 connection 呢是不是我哋英文讲得有几好，英文讲得有几完美。即係我以前都会觉得啊，自己讲英文的时候啊，佢又不是我的母语啊。咁我讲英文表达自己的时候又有我的 accent， 有我的口音啊。有时候我都会怀疑自己究竟我表不表达得到我自己想讲的嘢呢，咁样。但是做耐咗之后，我就发觉即係呢班受助者佢哋唔会记得你究竟你嘅 grammar 系咪最 perfect， 而系佢哋会真系 care 你有冇听佢哋讲嘢啦，有冇去用心真诚去令到佢哋觉得被看见被理解啦，咁样。咁我觉得其实无论本地嘅 client， 即係 Asian 嘅 client， 又或者系一啲local 嘅 client，我觉得他们内心其实都是寻找一个归属感的。即可能他们本身已经有身体有一些残障，他们是属于一班少数民族在个社会上面。他们是寻找一些归属感。很多人都很想知道啊，我可不可以安心做自己，究竟有没有人明白我呢，这样。我觉得即无论什么文化背景的人都是拿这一份 sense of belonging。而在音乐治疗里面很特别的就是我哋唔需要好多嘅言语上面嘅沟通，都可以建立呢种嘅交流同埋 connection 咯。
1: 头先你分享到啦，嗰个语言就可以跨越啦，因为唔系嗰个讲嘅说话。但喺文化上边，你又点样跨越呢一啲嘅障碍呢？
0: 好，我觉得呢个问题问得好好。文化上面系我唔系想自己变成另一个人咯，即系我觉得我哋需要嘅系。怎样可以带住这个身份自己的背景跟住去跟人家建立关系。不要将自己看成一个异类的人，又或者不要当自己的口音是一个 weakness。可能调返转去想就是咦，这个可能是我的 superpower， 即是我的 accent， 可能就是意味住我是来自一个不同的国家，我在不同的国家生活过，我接受过不同的文化或者教育。那我觉得需要的是互相尊重啦，还有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即是我觉得 curiosity 是一件很紧要的，在这个文化层面我们不需要 judge 人或者被人 judge， 其实是只需要去大家花少少时间去理解多啲究竟大家系点谂嘅咧？咁样，我谂

0: advertising.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步的空間未必是一些很明顯的歧視 是一些可能很subtle的感覺 例如有時我去到工作的時候 我發覺可能因為文化的不同 我的口音或者我的表達方式 好像人家看我好像有一點不一樣 又或者在工作環境裡面 都會覺得自己更加需要很努力地去prove我自己 我是可以的 很多時候人家未必是有惡意他們只是不理解作為一個移民者或者非英語背景人士在做什麼我覺得一樣我不覺得要變成真正的社會融合不是要令到大家一模一樣好像倒模式一樣你一定要學澳洲人的slang一些俚語而是即使文化不同都依然是 很願意去聆聽、理解和尊重大家這件事也令我想起在我工作範圍上因為音樂治療裡面我們經常都說attunement 即是怎樣去真正聆聽一個人而不是要求對方變成你這樣我覺得一個健康多元文化的社會其實是需要這種能力我覺得有時候人最需要的不是被改變而是 被理解可不可以分享一兩個你的個案我首先分享我服務外國人的Western的Nursing Home的老人院 當中裡面有個婆婆她是一個亞洲婆婆我開始見到她的時候就覺得她好像很病因為我每一次見到她她就在床上很少說話然後皺眉頭都不太知道其實他可不可以說話直到有一次我很主動去跟他溝通的時候我就問他其實你懂不懂聽英文啊你懂不懂聽廣東話或者普通話然後他就一聽到我懂廣東話和普通話就很開心他就很驚訝為什麼我可以說了不同的語言然後我突然間跟他 唱一首鄧麗君的歌的時候他簡直是眉飛色眉飾那個人突然間由暗黑色然後變成有光彩彩色的然後很主動跟著我一起唱這個是一個很深刻的經驗這個是我覺得在一個西人的老人院裡面突然間有個華人然後我也是唯一一個華人可以跟他唱一些熟悉的歌講一些熟悉的語言 我覺得那個connection是很厲害的很powerful的亦都是我其中一個經驗就覺得原來能夠唱一首自己母語的歌給別人聽是一件這麼棒的事這個是其一我另外分享一個就是我跟本地家庭去服務他們的時候一些難忘事有一個小朋友他的模仿能力 是很高的他是可以看一個YouTube然後就可以學一些不同語言的歌曲他其中一首歌就是《世界真細小》那個小朋友是有自閉症的也有好動症但是當他一聽這首歌的時候他就可能就會完全專注也會學了這麼多種語言 他亦學了日文版本的《世界真細小》當然他懂英文因為英文是他的母語然後我介紹了他唱廣東話版的《世界真細小》他學得很快 一個session裡面可能是45分鐘至60分鐘的時候 他已經朗朗上口了然後當我告訴家長聽的時候 這個小朋友今天簡直很厲害,很聰明,他可以 imitation skills 不止只是他上網學的當我即場教他廣東話版本的時候他都吸收得很快然後家長跟我說

0: 好正面，係好即係 encouraging 嘅。佢就同我講，其實我好歡迎我去介紹唔同嘅廣東話或者唔同語言嘅兒歌啊，俾呢位小朋友，因為咧音樂就係呢個小朋友嘅 self-regulation 嘅一個媒介，令到佢覺得calm 啲啊，又或者覺得咧即係佢最舒服嘅時刻。所以接觸多種語言咧，即係對於佢嚟講係一件好事，能夠用歌唔同語言去表達佢自己內心嘅世界，或者令到佢內心平靜，係一件好好嘅事。當我聽到家長都好願意去接受我即係唔同語言、唔同背景文化嘅去 share 呢一啲嘅 knowledge 或者呢啲歌曲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咦，我都被接納喎，即係原來是咁得意嘅一件事，即係呢個 interaction 係唔止淨係我同個 client， 亦都係我同 client 仲有佢哋屋企之間嘅一個連結咯。我覺得得到認同。
1: 咁你個分享我都覺得好精彩，即係其實係利用你嘅工作去遊走於唔同嘅文化同唔同嘅語言，並且可以超越咗之後，你就可以同呢啲人接觸，進入咗喺佢哋嘅世界入邊啦。
0: 嗯，冇錯。我想大家知道，亦都鼓励大家一啲非英语背景嘅朋友，可能系即系我哋由香港嚟嘅移民人士啊。我想佢哋知道，你哋当中可能例如你觉得口音上面系你嘅问题，英文讲英文系你嘅一啲障碍。我想鼓励佢哋去 embrace 呢样嘢咯，即系咧，我哋识第二种语言，带住另一个文化背景，其实是一種超能力，即我講英文有 accent 其實是一個 superpower 嚟嘅，即我覺得即代表住我哋有唔同嘅經歷，唔同嘅文化，唔好將佢睇成一啲弱點，或者令到你卻步去即縮窄咗自己嘅社交範圍啊咁樣。咁我好想鼓勵大家咯，咁亦都好想因為透過音樂治療啦，去更加鼓励大家用不同的方法和大家做连结啦。咁我想我即最想大家更加了解多啲音乐治疗或者所有嘅艺术治疗工作，希望以后可以用唔同嘅身份去服务大家或者同大家建立关系。
1: 哇，多谢晒 Kate， 你俾我哋一个新嘅概念，原来我哋呢啲非英语背景讲嘅话咧，原来系一个超能力嚟嘅，多谢晒你。
2: 是啊，我自己都觉得有这个超能力的咁啊，亦都系多谢张彩玉访问啊 Kate 梁佩珊啦。好，咁啊，跟住有少少社团消息同大家讲下嘅，咁啊就系雪梨哥顿浸信会嘅长者事工恩宁之家，又邀请到陈柱仪中医师主讲常见癌症的汤水同埋预防嘅，咁啊欢迎有兴趣人士参与。
3: 日期就系喺6月4日星期四，时间系早上10点至到12点，地点系哥顿浸信会嘅礼堂，咁Gordon Baptist Church 咧就喺新州 Gordon， 地址系20-22 Park Avenue 嘅。
2: 系啦，咁啊有茶点供应啦吓，咁啊每位收费系5元嘅，咁啊大家咧就要报名嘅话咧，要喺6月1日或者之前报名啦。咁啊点样报名咧？可以打电话呢个电话0451908844，我讲多一次系0451908844，留下自己嘅姓名同埋联络电话就得噶啦。系啦，喺度同大家讲下咧，十点钟之后第二节广东话节目有啲咩节目？咁我哋有
3: 维斯放大镜，讲下一国党支持度表现突出嘅原因。
2: 有神州快讯同埋依家等你 call 嘅 topic 环节。今日依家等你 call 系邀请到墨尔本内分泌专科医生李嘉华 Doctor William Lee， 咁啊同大家讲下咧认识甲状腺结节啊嘅成因啦，同埋佢对身体嘅影响。而家将时间交俾胡天恒为大家报道详尽嘅新闻、财经同埋天气。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医疗团队正系试图控制刚果正在迅速蔓延嘅伊波拉疫情。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喺今晚抵达北京，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澳洲癌症协会等多个团体呼吁政府加强防范烟草业干预公共卫生政策。今日是2026年5月19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先同大家讲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医疗团队正是试图尽快控制